0: 这个汉代到宋代一共有几位帝王亲临此地来举办祭帝大典呢？
1: 今天给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八位 ，B 是五位 ，C 是十二位。第二题来说一说运城非遗五步产盐法当中的晒卤工序，判断卤水达标依靠的是什么呢 ？A 是鸡蛋漂浮测试 ，B 是测量水温 ，C 是观察池水的颜色啊。这三个您来做选择。那么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闻鸡起舞，大家来接五字，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了。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一题，万荣后土祠是古代皇家祭祀圣地，从汉代到宋代哈，共有几位帝王亲临这里来举办祭祀大典呢 ？A 是八位 ，B 是五位。C 是十二位。第二题，运城非遗五步产盐法当中晒卤工序哈，判断卤水的达标哈，依靠的是什么呢？
0: 也是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鸡蛋漂浮测试 ，B 呢是测量水温 ，C 呢是观察池水的颜色。
1: 第三题，闻鸡起舞，大家来接五字，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答案。

0: 好运之城，大家来接好运了啊！听着都有好运啊！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灵芝说到了，金卫晨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来签到打卡，五月初二了。
0: 啊，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的答案。
1: 嗯。
2: 这两个都不知道，我们蒙吧。
0: 嗯。
2: 第一题 A， 第二题 C， 第三题五谷丰登，登峰造极，吉祥如意，一帆风顺。顺风顺水，水到渠成，成语接龙，
0: 成语接龙，
2: 龙飞凤舞。
0: 成语接龙怎么都出来了？
1: 对，
0: 来
1: 也是对的哈。来听一下《浪子天涯》。
3: 闻鸡起舞，武功在世，事在人为，为人师表，表里如一，一帆风顺，顺风顺水，水到渠成。
1: 嗯。还有逢场作戏是返回到了一个路况哈，建北桥自西向东有一辆车抛锚了，占用了直行车道哈。
0: 好的，非常感谢你哈。雅茹说到了刚才这个麦收，那讲到的是咱们山西万荣的农机手啊，他说风吹麦浪这首歌真的好应景啊。
1: 还有北海，
0: 他说第一题
1: 八。
0: 啊，
1: 选择的是八位，就是 A 了。
0: A 啊，第二题呢是颜色，第三题呢是舞文弄墨，墨守成规，归心似箭，剑拔弩张。
1: 第一题基本上都没问题哈，都就是八位哈，猜的也没错哈。万荣后土祠是古代皇家祭地的一个圣地哈，先后有汉武帝、汉宣帝等等八位帝王亲临后土祠来祭祀大地之母，这是古代全国规格最高的后土祭祀场所，地位哈等同于京城的天坛。
0: 对，第二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A 啊，就是五步产盐法晒卤的工序判断卤水的达标依靠什么呢？鸡蛋漂浮测试，因为古代没有精密的仪器嘛，盐工就把这鸡蛋放在卤水当中，鸡蛋完整的浮起来就代表这卤水的浓度达标了，可以等待结晶，这是流传千年的非常简易的检测方法啊。
1: 第三题闻鸡起舞的舞字，你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

0: 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7: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一零一九最新闻。
8: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9: 首先来关注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北京召开。
8: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9: 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机关偏差典型案例。
8: 农村部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9: 日前，国家发改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8: 2026年开始，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9: 再来关注1月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8: 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9: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人社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呢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的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
11: 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
10: 畅通一零一九。
8: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一零一九。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9: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8: 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早上好，
9: 早上好呀。
8: 好的，8:17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刚才不是有听友说到了吗？这个世界杯啊，在凌晨去哪儿看？然后呢，不影响家人的休息呢，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呢，也在逐渐的升温。从观赛模式的创新到周边产品的热销，各地掀起了以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
12: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

0: 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世界杯观赛氛围渐浓，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热销。在福建厦门的世界杯 IP 官方授权快闪店内，阿根廷、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队球衣挂满货架，各类球星、球队元素的玩偶、盲盒，甚至是宠物用品，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1: 阿根廷的球衣是卖得特别好，梅西同款嘛，然后 C 罗的已经卖断货了。
0: 在浙江杭州桐庐，当地特邀在杭外籍友人联队与桐庐本土球迷战队展开友谊赛，沉浸式还原世界杯赛场氛围。同时，美食市集、消费券福利同步上线，为市民带来一场活力四射的夏夜盛宴。
2: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哈，我们全国已经有1200多家的影院哈，可以来看世界杯了。人多一起看球，这个观感哈就是不一样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防晒哈。我们日常出行的话，很多一些女性朋友哈，他们会把自己裹得比较严实一点哈，甚至就开车的时候也会戴上这个防晒面罩。
3: 对啊，然后呢，防晒面罩真的就是脸基尼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最近的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哈，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帽子、口罩等严密包裹，形成了密闭不透气的防护的环境啊。当天晚上呢，脸部就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是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很多人秉持着什么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这样的理念，把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呢全部用上，全方位了来遮盖皮肤。
2: 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基本的生理常识，皮肤啊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皮肤科的医生哈也解释说，这是一种皮肤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哈会持续刺激面部的皮肤，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的炎症。
3: 是，其实适当的稍稍的晒一晒哈，不是这么的严密的啊。
2: 对，他可能就自驾游出行的话，你就是一天长时间开车时间还比较长，然后你捂的时间长的话，那皮肤肯定会出现一些刺激反应的。
3: 嗯，是的啊。好，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就是感觉今年什么的，家里的旧手机、旧空调突然变得好值钱。突然变得值钱起来了啊。
2: 对，因为现在旧空调的话是比之前来说是要贵了，
3: 是去年卖400块钱，今年可能能卖600块钱啊。这不仅仅是废品涨价的信号，而是全球抢铜的价格传导。 AI 数据的中心、新能源电网、高端制造三重需求叠加，把铜价推上了超级周期。
4: AI 镜头是算力，算力镜头是抢铜。最近很多人发现旧空调突然变值钱了，现在回收一台比去年足足多卖200块，这可不只是废品涨价，背后是全球铜价在高位震荡。目前伦敦铜价已经在10万元每吨的高价区间盘整月余，这轮铜涨价不是单纯的库存波动，而是三大浪潮叠加的结果：能源转型、算力基建、先进制造，而铜在其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能源转型里，铜是电力血管，光伏、特高压电网、绿电输送全靠它。算力基建中，铜是数据神经、 AI 服务器、高端电路板，都离不开铜箔。先进制造中，铜是工业骨架，新能源车电机与极薄电池铜箔精度容不得一微米的误差。不过铜产业链却是冰火两重天，利润被两头瓜分，夹在中间的冶炼环节利润微薄，靠副产品勉强支撑。对于普通人而言，旧空调多卖200元，新家电可能也贵了。铜的超级周期已至，高位波动将成为常态，属于铜模式的新剧本才刚刚拉开序幕。
2: 是 AI 的镜头哈，是抢铜，而且才刚刚开始哈。旧空调涨价的话，它只是表象 ，AI 与新能源共同催生的铜超级周期哈才是本质。从算力的机房到绿色电网，全球哈对于铜的需求也持续走高，产业链价格也层层传导，最终哈也落到了千家万户的废品回收上。看得见的物价波动，藏着看不见的全球产业变革。
3: 对，一块的废旧金属的价值变化，让我们也清晰地看见数字革命、能源转型重塑全球供需的一个格局啊。未来资源、科技、民生的关联也变得呢是越发的紧密的，小小的废品藏着大大的市场行情。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看路，
10: 看路，
11: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8:30，云锦说到之前，先给大家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啊，因为路面施工，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啊。再次提醒大家，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因为路面施工，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
3: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乘车上下学有几点哈，我们千万得注意了。学生上下学往返家校时候，我们乘坐私家车、校车或者是公交车已经是我们常见的选择，那么乘车安全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安全乘车上下学呢？首先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几种乘车过程当中容易被忽视却极其危险的行为。
2: 第一个呢，就是身体探出车外；第二个风险就是车内嬉闹，然后呢不系安全带；第三个呢就是追赶车辆盲区穿行啊。
3: 为了保障上下学乘车安全，请大家哈一定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要规范乘坐私家车、校车或者是公交车。安全乘坐私家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正确使用安全带和安全座椅。乘坐私家车时，儿童应坐在后排，并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对于低龄儿童，还应根据孩子的身高和体型选配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
2: 没错，在乘车的时候哈，不要把身体呢探出车窗或者是天窗，以免发生意外伤害。不要在行车途中进食，以免遇到颠簸或者是急刹车的时候，造成呢食物误入吸入到这个呼吸道啊。
3: 还有就是右侧上下车要防范开门杀。车辆停稳以后哈，从右侧车门上下车，下车时要注意观察后方的行人以及车辆，谨防开门杀。那么安全乘坐校车或者是公交车需要注意什么呢？在安全区域候车，保持秩序。候车时请站在站台或者是指定安全区域，不在马路旁嬉戏打闹。车辆进站时要保持安全距离，待车辆停稳以后依次排队上车。
2: 另外呢，乘车的时候要坐稳扶牢，并且呢系好安全带，不要玩耍打闹，随意离开座位哈，也不要把这个头和手伸出这个车窗外，以免发生危险。下车的时候呢，要仔细的查看右侧方向是否有行驶过来的非机动车，不要急冲猛跑，以免发生事故。
3: 还有就是确认安全再通过。我们下车以后哈，要注意安全，不要急于从自己所乘的车辆前面或者是后面哈横穿道路，要注意先观察左右来车，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从人行横道通过。
2: 所以说哈，在这个上下学期间，虽然马上要放这个暑假了哈，我们希望在暑假之前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暑假哈。那么对于这个孩子们的出行啊，交警部门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来请进的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贺海平贺警官。

0: 贺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乘车上下学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么针对我们的孩子出行，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1: 在这里向县交警温馨提醒大家，平安是一起希望的起点，希望各位家长和我们共同携手，切实做好对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教育和行为引导，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让孩子们开开心心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2: 好的，非常感谢贺警官，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0: 好的，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太原往运城方向61公里+500米处到69公里+200米处路面的灌缝施工占用了第二条第三条车道，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
1: 大家舟车了解，相互转告一下。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还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
0: 另外呢，今年的6月份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市呢在南丰广场也是举行了安全宣传咨询日的主题活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连线现场的记者陈昭君，一起来了解一下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安全生产月的宣传开展情况哈。昭君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现在是在南丰广场活动的现场。今年6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呢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么今天呢，市安委办组织市区，近50家两级单位、重点企业在这里集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全面普及各类安全知识。那么我在活动现场呢，我跟随的是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他们也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项宣传。他们结合夏季出行的特点，向民警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条幅、发放宣传资料，还有现场答疑等形式，重点讲解酒醉驾、电动车不戴头盔、分心驾驶等高频交通隐患，引导市民自查出行风险，提升应急避险的能力。那么主持人，我在现场呢，我也采访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驾管大队教导员霍教导员，我采访一下他。霍教导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咱们这次安全生产月宣传的重点是什么？你给广大听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本次活动我们主要是紧扣安全生产月主题，面向广大市民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大家摒弃这个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夏季路面管控和安全宣传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咱们群众的出行安全。
2: 对，安全无小事。那么主持人，我在现场呢，我也看到了现场有好多市民在咨询台前驻足了解。我随机采访一位市民，听他的感受吧。
0: 好的。
2: 你好。
4: 啊，你好。
2: 啊，您贵姓？
4: 我姓蒋。
2: 哦，你看了咱们交警给你讲了一些交通安全知识，你有什么感受？给广大听友分享一下。
4: 我今天通过交警现场讲解，使我意识到很多平时不在意的坏习惯吧，比如就是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电动车载人不戴头盔，三轮车载人，就是过了马路要走斑马线，开车不打电话，开车不接打电话，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等等吧，都是其实这些都是安全隐患，以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也会提醒家人重视交通安全。
2: 非常好，主持人，这位听友，就是这位市民所说的，很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呢，都是来自我们日常不起眼的小疏忽。那么今天的宣传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出安全无小事，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自驾出游呢，我们都要时刻注意规避风险，文明守法。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把学到的安全知识落实到日常出行中，不仅自己守规矩，也带动家人朋友重视交通安全。主持人，现场就是这个情况。
0: 好的，辛苦了，昭君，再见。好的，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位市民所说到的一样哈，真的就是平常的这个安全是在生活的细节当中的。
1: 对的。
0: 你说刚才市民说到这些。

0: 平常我们听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但是呢往往就是啊听了知道啊，老在耳边这个磨都磨出茧子了。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记者赵军所说到的一样啊，真的要把这些细节落实到我们的交通生活当中啊，这样才能够让大家呢比较安全的出行了啊。
1: 对，也希望各位哈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9: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0: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一零一九。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提醒大家，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
1: 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了解一下哈，是对所有的车辆都封闭的啊。小伙儿说到了运城到下线方向的高速啊，快到下线出口处有一个拉西瓜的车爆胎发生侧翻了，大家注意一下啊。好，非常感谢这位小伙儿啊。破壁人说昭君辛苦了，昭君再见。的确今天天气比较的炎热，他们现在是在南风广场举办这个活动啊，但是呢你看虽然天气炎热，现场市民的热情一点都不减啊。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啊，男子哈是偷了电动车以后哈，结果没电了，就硬推了4个小时，不过哈最终还是被抓获了。最近在杭州的富阳区，外卖小哥王师傅就报警称电瓶车被盗了，民警哈很快在一处公交站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邱某，人赃俱获。这时哈派出所又接到了邱某朋友报的假警称这个骑错车了，原来哈邱某是想偷这个电瓶车跑外卖，结果哈、偷了一辆没电的车，硬是徒步哈、推了将近4个小时。他以为让朋友报假警说弄错了就可以免罚，目前哈、邱某已经是被依法行政拘留。
1: 你以为小儿科呢，玩过家家呢，然后民警那么的好蒙啊，是吧？
2: 聪明反被聪明误哈、
1: 是啊。
2: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哈，这位的话他不但是偷东西，而且哈他这个还很嚣张啊。
1: 怎么回事呢？6月初在广西的灵山县城也是多辆电动车被盗，那当地派出所呢介入调查以后，锁定了一个4人的盗窃团伙，没想到其中一名小偷是十分的嚣张啊，作案以后对着这个监控镜头比耶来挑衅，就警方呢是迅速把邓某某等人的全部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对着镜头哈、摆出同款手势，强势回应，不是喜欢比耶吗？来，咱们一块来比一比啊。
2: 根据了解哈，这伙人就专挑没上锁、没有报警器的电动车下手哈，偷来的这个车辆的话再转手卖掉，目前4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所以说现在很多一些比如说买新车的话都会想买这个带定位功能的，另外哈就是我们平常就经常骑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爱车给锁好了哈。
1: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北京啊，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什么事儿一下子坚持了10年？
2: 对，有哪些事情你一坚持就是10年的时间啊？
1: 上班这件事情呀，
2: 起床这件事情呀，
1: 上班这件事情啊，就是坐这儿已经20年的时间了
2: 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爱你这件事。
1: 哎呀，对，所以说哈、大家呢把什么事情啊坚持有10年的时间呢啊？
2: 就弹指一挥间，这10年就过去了啊。
1: 是，在北京有一名男子从2016年的6月2号开始，每天坚持为自己拍摄一张照片，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一般情况下，很多人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拍一张，就是同样背景的照片。
2: 对。
1: 然后这是每天要拍的话，至今10年了，用光影记录了自己从18岁的青春少年到28岁成熟青年的完整蜕变。
2: 嗯，他还说哈，虽然说中间的话有一段时间特别忙，没有每天去拍照，但是每个月份哈都是有记录的。10年间哈，他的生活经历了诸多重要节点，这些人生阶段的转换都被他身后的背景变化，包括面容的日渐成熟一一所记录着。那么当事人袁先生也透露哈，他说自己计划每间隔5年就对外发布一次阶段性的回顾视频，下一次发布的话是2031年，到时候自己就33岁了。
1: 从18岁到33岁，人有多少个青春呢？是吧？
2: 对，
1: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2: 就包括时不时我们去翻一翻相册，看一看自己10年前的照片和现在有哪些变化，
1: 都很大的感慨呀。前段 时间我们这个同学20周年聚会，大学毕业20周年聚会，就是感觉大家的感觉没变，只是这个面容感觉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就是有岁月的痕迹吧哈。
2: 对，大家都老了嘛，然后都有各自家庭，也都有孩子了，
1: 是感觉没变啊，感觉没有变。还有就是你看有听友说可能这个从18岁到这个28岁可能眼神的变化是最明显的，
2: 对，
1: 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是青涩的，到青年成家立业以后可能是坚定的啊。
2: 哎，
1: 那么大家有什么事情坚持干了10年的时间呢？柳敬强吃饭这不算吧？
2: 对，吃饭这件事儿不用坚持，
1: 吃饭这件事
2: 情你每天顺其自然就得吃，是吧？
1: 那你不就是从这个从出生到现在都一直在坚持吗？
2: 你不吃饭的话，我们每天从哪摄取能量呢？哪件事儿哈，你一坚持，一不小心一坚持就是10年的时间啊。说各自的感悟啊。好的，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4到5级东南风，最高气温31度至36度。今天夜间多云，4级左右东南风，最低气温18度至23度。
1: 盐湖区的温度呢在22度到3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可能后天这个气温就没这么的高了啊。
2: 是的，
1: 明天还有一天的高温天气，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2: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

0: 形容下去了。
1: 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安宁帮办节目再次和大家相会。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啊，天气依然晴朗哈，气温不低，晚上肯定有些听友已经开空调了。今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34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其实现在到了夜间还好哈，真正的夏天呢，可能还得等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白天已经很热了哈。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看有听友先打进热线了，我们今天呢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王女士电话。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您请讲。
4: 是这样的，咱运城发生了一件说大，反正对我们老百姓，比方被骗来说还是说大，然后对就是但是也不算很大的事情。是这有一个临汾的一个女人在临汾，然后她骗了好多钱，最后入狱了，人家出狱了，然后来到运城。来到运城开了一家爱诺家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然后他一年时间，然后现在就是说是据我同学一起上课的同学来讲，同学说他知道的有30多个人。我们预估他现在在运城一年多时间骗了100来万。然后我就是被骗者之一。我是4月15号找工作，然后见到了这个爱诺家福，她叫这个张林奇，她自称林总的一个女人，她就是穿着就是个男人。我第一次见我分不清男女，但是人家就是确实是女人。然后人家很厉害的，然后就是我见了她，她就是我是找工作嘛，她我是在灵通资讯上然后找的她的工作，我给她打的电话。然后我在4月15号见到这个人，然后他首先我就问工作嘛，他说好，我们首先我让你拿出笔记本电脑，哎，他说我们这个工资是很高很高的，我确实看人家工资5000来块钱嘛，确实挺高的。然后就是他又说这个有五险一金，他人家好像估计他这个公司能开五险一金，所以他这个在这个灵通资讯打的广告也就是有五险一金，我们就奔着这个过去的。然后就是一个是工资高，一个是是有五险一金嘛啊。但是你想来我们这里上班，我们是有条件的啊，你必须要学会多少多少门课程，你可以到比方先做职业教培、职业规划师。再然后你再做什么讲师，然后就是比方你再做这个小儿推拿，但是你这些都得会，所以你得学，你在想来我们这入职必须学3-4个月，这3-4个月大概就是个28800。然后我就上头了嘛啊，我就是冲着人家的工资和这个就是五险一金上头了，然后我说我还没有钱，人家拿出我的，人家说你把这个支付宝打开，我打开支付宝，他说你这能偷4万多块钱，然后我都不知道这个懂功能，他从我的还款是9号改到21号，然后让我刷了2笔钱，一个12264，一个8980，一个是产康课，一个是母婴啦什么老年的什么的。小孩推拿的一个这总共加起来是12264，一共2笔，一共是21244。然后我就在上课的第6天，然后我就先上产康课嘛，其他12000多先没动，产康是一个8980， 然后我在上课的第六天，然后同学告诉我说是，你如果钱没交完，你先别交啊，就是，然后我就我就心里就有点，我就叹这个张林奇的口气，我感觉这个不太那个啥。然后到第七天，我来的早，我送小孩来，然后我第一个来，然后我碰到有一个同学和我一起来的，也挺早的，我就问他，然后他告诉我这是一家骗子公司，之前就是收了年前，我们好多好多的人，然后收，然后光一个照片都有50多个人，就是反正我就是没有，反正就是满满的一个照片都满满，没有50个也30-40个人。他说是之前都给人家说是。就是培训完就安置工作，好像大家都交这么多钱，然后结果都不安，人家确实安了几个，比方说是50个人会给人家安了5-6个，然后5-6个，然后会叫人家长期干吗？他怎么能这个比方说是50个人，这留下的5个人确实在这上班了，而上班了，然后人家能不能长期干？人家说过了年。这个同学告诉我，过了年，然后重新换了一批人，比方留的那5-6个人，然后全部换，怎么能全部换呢？比方说给你说3000块工资，然后到时候过了年给你降到1500、1800，自己就不来了，哦，然后我就在第七天，我和这个张林奇，他自称林总的一个女人上话了，然后人家就是马上就发火，我说你看我交2笔钱，一个12264，一个8980，先我把这个，我现在产康已经开始学第七天，我就不行学完吧，我把8980学完，把12000多那个你给我退，好，人家马上就翻脸了，说是你首先你在我这里边入职，就是我第一天交钱，他说你这个只产康就可以入职，然后他现在马上就推翻了只产康就可以入职，说你现在上产康入职不行呀，你得学什么什么都要会，你所以才能入职，意思就是我这个交了20000多块就不可能退的意思，然后我就觉得他和第一天交钱就是态度完全就，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就和同学说的这样，估计就是你学完以后不会安置工作，人家我们奔着人家的工作和这个五险一金高工资去了，就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空，然后据同学一结合，我然后和这个老板态度一结合应该是空，所以我在第七天我和他上话以后他就转变，然后在第八天然后我就直接就是去立案了，直接去法院去立案，我送个资料，然后这中间从4月27号我报警了，我报警当天然后公安局告诉我17个人报警了，你然后我那天没去，然后后边但是现在后边然后信访局的人告诉我，就是那天17个人报警的时候，信访局24个人信访，十七个人报警那天，然后他们几家单位，就比方信访局、公安局、人社局，不知道还有哪个，反正就是大家能把就是能找的单位都找了，然后他们几家单位也坐下来，信访局人就给我告诉我的，说也坐下来谈了，最后没结果，可能就应该就是这个欺诈。

0: 然后他说是你不行，你还得走法院。我其实是已经走法院，然后最后结果是啥？最后结果我昨天到法院开庭，人家不来，人家不来。然后就是他是怎么？他之前做过牢，他在运城骗钱，他专门聘请个律师，比如什么能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能干，就是然后比方就是比方法庭不去构不成犯罪嘛，所以人家把这个就是都规避了，所以就是这件事很大了。虽然我们算下，我昨天和同学一起说，估计在运城骗有100来万。同学说是怎么，人家说估计是在200-300万。然后这个女人很厉害的，人家就是比方是这个单位是金泰大厦11楼爱诺家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人家开了一个大道，车都停在外边，人家骗好多钱。我现在就是20000多，我自己申诉不了，我还是从支付宝的花呗透的。我当时上头啊，从支付宝花呗透的，我现在就是去法院了，法院也给解决不了，然后就是比方后期就是法院就是给你判个什么东西，就是，然后估计人家还不知道要怎么拖呢，我现在就是看就您这里有个什么办法，就是我是说是，关键是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是比方说是那张发还有一张收据的题目是职业咨询与就业服务，爱诺职业咨询与就业服务，然后下边是一个麦克，然后我那个啥呢，我查了一个专业的资料，这张收据是一张招转培的一张收据，在国家是明令禁止的一个东西，现在但是它这个属于欺诈，不属于公安局管，你看公安局说是这个还不属诈骗，公安局可以立案，他这个欺诈只能法院管，这种在公安局最有利了，但是比方就是直接给他控制什么的，但是公安局现在人家就是说是不行，我现在就说我就看，然后他现在我只去了7天，他现在占我钱这么长时间几个月了，我就是
1: 首先是这样，王律师。这件事儿我首先跟你说一下，显然不能叫诈骗，你知道吗？很显然它不叫诈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因为他有开班也有课程，
0: 对对，还有个问题没跟你说，我插一句话啊，就是人社局人告诉我他就是没有这个开课资质，然后他就是他说是你这张收据
1: 没有开课资质，他可能是属于违规，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不属于诈骗。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两个概念，
0: 现在不能立。对对，您说的对，所以、就是、
1: 对诈骗是他拿了你的钱，比如说我拿了钱，我说要搞培训，连培训都没搞，这叫诈骗。他也在搞诈骗，他也不是，他也在开课，他也在给你上课，这就根本谈不上诈骗的事儿，你就不要考虑诈骗，
0: 对对对对，
1: 知道吗？
0: 对对，
1: 这不是诈骗的问题。其实你讲了半天呀。
0: 对。
1: 第一，我想问一下，就是法院是怎么，现在法院判了吗？还是怎么着？
0: 昨天才开庭，人家不来。
1: 人可以不来，人可以有委托律师过来。
0: 对对对，没有律师也不来，人家不接电话。
1: 然后是这样，没事儿，那他要是不来或者怎么样，法院也能判他。他主要是你们这个进了法院之后呢，第一次开庭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0: 第一次开庭，哎呀，我
1: 因为你
0: 这
1: 个事儿，我听了半天，你让我听了半天，你说什么欺诈了、
0: 对对对
1: 诈骗，我都没听到。
0: 对，
1: 该开课开课，该怎么怎么着，是你们现在中途要提出退课的，而且你刚才还说了，我给你他们介绍个工作，但是介绍个工作干着干着可能就不干了，或者说不能长久，这不是考公务员呢，这不是说我28800我学了一个课程，然后我就有了一个终身的5000块钱五险一金的工作，不是这个概念，知道吗？
0: 我
1: 其实说到底，他就是让你们学了一门手艺，然后他给你介绍了一个工作，但是介绍这个工
0: 作
1: 能干一个月还是？我知道，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对他打的由头就是你先学这个东西，学完之后我可能会给你介绍，我给你介绍工作，然后干多长多久这个。我估计他不会保你终身去干这些工作吧？
0: 他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比方说是价值6000块钱的课，然后他会收你2-3万块钱。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1: 那行了，你比如说，
0: 大家都是
1: 价值6000块钱的课，收了2-3万，这个本身上课这个事儿，
0: 对，
1: 他你说这个课程到底是一节课800还是1万？那这就是你们双方
0: 没有一个规矩，对，
1: 不是没有一个规矩。前期这个课程多少钱？多少钱？跟你们说过没有？
0: 说过
1: 说过的话，那就是后期你们如果觉得贵，咱不选择嘛。你选择了，就是我认。

0: 认可了吗？这堂课再贵我也认可了。
1: 因为其他单位没有五险一金，他说是有五险一金，并且是高薪。
0: 是
1: 啊，就是这样用口头去欺骗人，大家都没有证据，所以现在目前都是人家学完了不给安置。
0: 那么好，说了五险一金或者怎么样，你们在掏钱之前跟你们签合同没？你们有合同没有？
1: 我没有合同，但是好像昨天就是
0: 大家或者说大家在培训的时候有没有签合约之类的东西，就是或者说
1: 我就是有这么一张招转培的这么一张收据，然后就是人家没有给我其他东西，然后我昨天去法院，法院就是那个法官说这个东西就太少了嘛，然后。我就让同学给我同学给我发了一张，就是好像不知道人家谁的这么一张，就是合同，顶着人家也和别人去签合同，
0: 对，也有相关合同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也在你掏钱之前告诉你了，这个课几个课时多少钱，说过没？
1: 他这个课时是由他，
0: 是由他，就算是由他，他告你了没？
1: 对的。他那个票上就写着呢。
0: 对，这个你也是知道的。我这些钱是上多少个课时，对吧？至于一个课时多少钱，这个没有国家规定。这样像这种课，这种课，我给你讲一个事儿，你王女士，我听了你讲了半天。其实你看，这种选择或者怎么样，五险一金啦，或者是等等啊，但最终什么支付宝贷款呢？支付宝贷款可是你自己打开的，你自己贷的款。
1: 对，他那个让我打开支付宝，
0: 是他让你打开的，你是成年人，
1: 他改的，
0: 但是你不操作他改不了。
1: 我打开支付宝，他
0: 你打开支付宝，你还要弄密码这些东西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责任90%在你自己，你自己的资金，你自己的支付宝，你明明知道打开支付宝是要贷款的，对吗？你难道不知道打开支付宝要通过你的操作去贷款吗？你知道这事儿吗？
1: 这个
0: 我就问你一下，你知不？
1: 我跟您说，他怎么告诉
0: 我？你先简单回答我的问题。咱先不扯别的，打开支付宝，你知道是要贷款吗？
1: 知道。
0: 对，好的。
1: 但是
0: 对，
1: 他
0: 没有。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呀？咱们自己啊，防范之心要强一点，知道吗？你现在去告他，
1: 我
0: 听了半天，你在法院未必能胜诉，我是怕你这个，知道吗？
1: 我可不可以再插一句啊？
0: 你插十句都可以，我是在提醒你，你现在所讲的一切，我都怕你在法院打不赢，知道吗？
1: 我跟您说，就是那啥哈，他那个啥，他就是比方说是，
0: 你现在说他好多地方是违规，我听到了他的违规。
1: 他没有资质是开的。
0: 对。
1: 然后他啥？他那个啥，他就是他怎么？他就首先说是，他承诺，比方说是你这个花呗还不了，到月底到21号，就是我给你倒一下，他是这么承诺。
0: 他给你倒一下，只是说我私人关系给你倒一下。
1: 对，
0: 并不
1: 是
0: 说。
1: 他是这么承诺。
0: 对，他这个只是说，哎呀，
1: 人家就是个高手，人家都骗好多年，就
0: 是
1: 个高手。
0: 不是高手，是我们的防范心太差了，知道吗？那么好，咱们话回到正题上来，你现在是想要退费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对方不给你退费，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我只做了。
0: 那么我就想问一句，当时你们有没有合约？
1: 就是一个收据嘛，就是一个招转培的，上边题目是。
0: 那你们之间并没有签署学习，就是参加这样课程的一个合约，是吧？
1: 对，他当天就让我做，当天产康课就开始着，然后让我。
0: 那么你那个课，刚才你讲的那个课时说分好几个课是吧？
1: 对，好几个，然后有两。
0: 你第一个，咱们现在先不扯别的，王女士。
1: 对。
0: 我现在也跟法院一样，我需要的是证据，知道吗？
1: 嗯。
0: 没有证据，你上了的课那就是扣掉你的钱，知道吗？对方正常开课，你去学习了，扣你的钱，但是这个钱。是提前说好的了吗？还是怎么着？你是说你要退掉的是后面还没学的课程是吧？
1: 不，他说这我打1、2、3、4、8了，他这个招转培的收据下边写了一个所授课程，就所授课程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个是一个违规的操作，是无效的。
0: 就是他在在你的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就是所授课程。概不退换，
1: 对。
0: 行，那这一块呢，可以作为一个它合不合理的问题，知道吗？
1: 对，一个是它是这张收。

0: 就这个周转
1: 但这块呢合不合理我得咨询一下。你比如说、作为授课方提前告知你了，我们这个钱是不退的，他这个
0: 他没告知，他就是我写收据的时候他自己写上
1: 了，我给你写上了，你在收据上，这就相当于是你知晓这个事情，知道吗？
0: 对，我
1: 你都拿上，对，你都拿上票了，你是知晓的，知道了吗？
0: 对，然后我查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然后一二三四八告诉我这个是绝对违，绝对就是
1: 对，这块就是我要咨询一下，他这块呢、
0: 算无效的，
1: 对，他有些可能他有些合同是无效的，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是不是无效的，我要咨询一下，好不好？
0: 对，然后我查了资料，他比方说就是违反什么劳动法，就是比方说是意思就是说是。
1: 所以我提醒你一句，王女士，你现在弄咱什么诈骗什么之类的，站不住脚。
0: 欺诈，
1: 你现在
0: 构不成诈骗，是欺诈。
1: 你欺诈的未必
0: 是欺诈。
1: 你先等我说话行不行？
0: 您说。
1: 你看我正在跟你说呢，你一直我跟你讲，他这个是违规。你比如说他没有什么教培的资质，知道了吗？
0: 对。
1: 他现在签了一个无效合同，我们找证据，咱不要满嘴说他诈骗了、欺诈了，没有意义，知道吗？咱们找下证据来，你现在的目的、
0: 就是感情用事。
1: 对，你现在的目的
0: 就是感情用事。
1: 好，你先等我说完好不好？你现在的目的是要退费的吗？
0: 对，
1: 我们退费就找准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哪儿，对不对？
0: 对，
1: 找准问题，我现在听到了半天，找准问题是第一个，就是他现在没有资质在招生，是不是？
0: 对，
1: 我们找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个概不退费，这个应该是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律师，这个应该是无效的。就是他虽然写出这句话
0: 是
1: 无效的，因为一般的特好，您先等我说完行不行？
0: 好，
1: 我这不是正在跟你讲的吗？好不好？你别老是我说两句你就使劲插嘴行吗？对，你的我都听完了，我刚才听完你讲完我就挺生气的一个事儿，生气在你自己身上，知道了吗？这么大一笔钱，你还要在支付宝贷款。你自己要先想清楚再去做这件事儿，明白了吗？
0: 我都不敢给我孩子说，我孩子怀孕
1: 你自己没想清楚，你就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对方都又有票又有课的，他根本就谈不上诈骗的问题，知道了吗？
0: 对，
1: 你老说他欺诈，你就是空口说没有用，知道了吗？
0: 欺诈这张数据，然后招转赔，然后这张数据就能看出来是一张招转赔的一张数据。
1: 好的，是这样。然后这个一会儿呢，我跟你聊完之后。你把那个培训班的那个女士电话留一下，好不好？
0: 对。
1: 另外一点。
0: 她不接电话，昨天。
1: 我跟你讲，找问题要找准，你不要说一有啥事儿，他是骗子，他是什么这那的，咱按程序来。他就算是骗子，人家也不可能按照这个骗子在那判人家，知道了吗？
0: 对，人家有法律。
1: 你不要一张嘴就，你看我一说话你就一直在那查查查，没有用，你讲太多没有，你到了法院人家也看证据的，明白了吗？
0: 是的，
1: 是不是？咱们就是找问题找准他。你比如说他没有什么资质了，他这个无效合同了，我们找这些有用证据，不要说那些没用的话，知道了吗？你讲出来90%的话没用，咱们找他证据，然后去想办法让把费退了，这是咱们的最终目的嘛，是不是？
0: 对。
1: 没事，对方培训班我们可以先跟他对方沟通一下，他虽然写了那么一个。一会儿下一个节目我们有专门的律师节目，可以给你解释一下他写的那句话到底有效没效，知道吗？你包括说的咱们说事儿，你既然想维权找证据维权，不要空口来维权，知道吗？你一说他欺诈什么诈骗，这根本谈不上，我就说一点谈不上这个事情，咱找他违规的地方，因为违规所以你要退费，这个合理，知道吗？所以说咱不要你说那么多话没用，那叫感情用事的语言，跟你当年贷款一样的道理，知道了吗？
0: 对，女人一般都会容易犯这些低级错误。
1: 对啊，你当年拿支付宝贷这么多款，你自己不想清楚吗？然后对啊，这我就说嘛，这
0: 如果我还，我把支付宝以后再不用啊。
1: 对，你不要轻易搞这个贷款。再一个，这就是学一个技能，你再什么保险了之类的，他又不像考公务员的终身的，对不对？你这个技能还是要看你自己干的好与不好，才能是不是从事某种职业。他不是说我给你承诺了，似乎就找到了一个终身工作，他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
1: 他不管说啥，咱自己要有个判断力。我跟
0: 你
1: 说的是自我判断一下。
0: 对，他说你退休前就在咱们公司就定下来了。
1: 你想那可能吗？你学的只是一个技能而已，那怎么能那什么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咱自己，我说的意思就是，咱自己在有些事儿，咱自己先判断好，是不是？ 你判断不好，你现在你看弄出这个纠纷来非常麻烦，对吗？你就是想。

0: 把这个钱退下来，你要付出很大的精力，而且你已经
1: 是的，
0: 而且你已经都
1: 不是我一个人
0: 付出了一
1: 大家都所有的地方都找了，我们现在就是
0: 你不要管大家，你先把你的事儿搞好，好不好？
1: 是的。
0: 对，你看你老说你打进节目，90%的语言叫无效陈述，知道吗？
1: 嗯。
0: 找有用的证据，包括你让我们帮你维权的时候，我们也要听到有用的东西，然后才能帮你维权。净说情绪上的东西，净说没用。你就是80个人，你就算是100个人去告他，人对方如果手续啊什么都没问题，你们照样退不出钱来，知道了吗？
1: 嗯，是的。
0: 哎，
1: 确实是，
0: 那就先这样好不好？我们一会儿跟培训班联系一下，然后呢我们先了解情况，要找出问题的关键，才能想办法帮你把钱退了，知道吗？
1: 对，
0: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你最后没有去听完课的钱退出来嘛，是这个意思吗？是吧？
1: 不，他浪费我7天时间，我是为了找工作，他还浪费我7天时间。
0: 是这样，王女士，你7天听课了没？
1: 听了。
0: 你维权要注意着点儿，知道吗？你听课了，人家听课给你上课也是有成本的，怎么叫浪费你7天？那课不是你自己去听的吗？我就问一下，那7天课是、那不是你自愿去听的吗？你看你
1: 这
0: 个维权，你维你该维的权，知道了吗？
1: 啊，这个东西我不想抬杠，但是我觉得那行。
0: 对呀、啊，课是你自己去的呀，你自己走到教室里坐那儿听的呀。
1: 这个东西我不想就是去和你去抬这个杠。
0: 不用抬杠，这件事儿你已经做了，你只是做完上完7天课你自己犹豫了，对吗？所以说
1: 我
0: 告诉你，是你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是对方的责任就是对方的责任，不是说对方有责任了你就一点责任都没了，这是两个概念，知道了吗？
1: 嗯，
0: 咱们现在维权维你应该维的部分，知道了吗？就是你应该维权的部分，咱们想办法维权，懂了吧？你的意思是他把钱全给你退了，再给你弄点什么精神损失费，是这意思吗？
1: 啊，精神损失费我肯定是写着呢，我在那个法律条文就写了，因为我们追自己钱很难追的。
0: 我告诉你，精神损失费、
1: 贷款，
0: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这个钱。
1: 哎呀，这个东西，
0: 行，我就先这么说吧。我没这个钱，是法律规定的没这个钱。我只是提前告你一声，你现在能把你自己该追的钱追回来，我觉得就很好的结果了，知道了吗？
1: 嗯，
0: 明白这。行，先这样吧。我们了解对方的，或者说那什么，一会儿法律节目可以，你先能把自己该追回来的钱追回来就很不错了，明白了吗？
1: 嗯，
0: 我这是给你提个醒，好不好？您要是个人怎么理解，那您个人怎么理解，我只是告你一声好吗？我们现在要追的也是能帮你或者说能追的部分，好吧？
1: 好。
0: 哎，你说不能什么精神损失费，这个我估计您要咨询一下律师你就明白了，好不好？
1: 啊，
0: 嗯，行，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嗯，
1: 谢谢，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嗯。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

0: 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

0: 新鲜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其实刚才在那放广告的时候，我就仔细想了想，其实王女士她现在的整个维权是上了7天课，课还根本就没上完呢，然后就说对方开始欺诈了，整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完课，然后什么说的是介绍工作，我不知道对方怎么承诺她的，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现在是她自己上完7天课主动要退课，退课的过程中听别人说，听了一些东西，然后说好了，你再欺诈我，我都不知道法院会怎么判，到时候看。其实我很想看看法院判决的结果啊。来，维吾之族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说安大爷这个人呢真是无语了，交钱的时候怎么不见这么能抬杠，这会儿寻求解决问题来劲儿了。对啊，你去交钱的时候真应该好好的，就拿出今天的这种严谨态度好好思考一下。你说这支付宝，你说好了，他让我拿支付宝，怎么他让你拿支付宝，你不输密码他能给你那这样吗？然后首先一点哈，对方哪怕是会怎么样，课程也给你上了，班儿也开着呢，我就说这就不叫诈骗。那么咱们既然想要退费或者怎么样，咱找退费的依据。来，狼图腾说，安老师好，下线打卡了。哎，咱们听友说这个听着都生气，这位大姐这么振振有词，那她自己代理自己的案子去起诉就行了呀，事前事后都是在自己做决定，这个钱呀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退不下来，也不是退不下来，我觉得如果说你走的途径合理的话，是应该把能退的部分退回来。刚才王女士也说了，她现在要的是全退回来，还要经时损失费，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你七天的课你已经上了啊，对方又不是没给你提供课，你自己去上的课啊。来，自度说，安老师，盐湖工业园打卡，他说听节目呢，这位女士去听课也不打听打听靠不靠谱，就套花呗去缴费，自己的门槛自己不知道吗？上当了又来麻烦老师，上当了没事，咱们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但是要解决该解决的问题。就像王女士最后我都说了，他说把费全退回来，还有7天的精神损失费，那课不是自己去自愿听的吗？没，不是自己坐到教室里去听了吗？你听了7天课，你要退费，好，我们退费，退了费之后你还要精神损失费，我觉得这可能吗？来，孤狼说这个啊，说这个我就不读了哈。来，我们听友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雪花山打卡哈，说听安老师的节目可以学到很多人生的哲理，听安宁帮您忙的提升思维逻辑。哎，是有时候有些问题啊，你说就像我刚才听王女士，我说我听完以后都觉得挺气愤的，我说我气愤的是王女士，为什么呢？从一开始你没想好或者怎么怎么地的时候，你就用支付宝去花呗借钱去学这样的一个28800并不便宜的课程，你说你自己都想不好，你就尤其是花一个钱不小的钱数的时候，要好好思考一下的。尤其是学，你最后他学的就是一个培训嘛，你不管他怎么在承诺，你这又不是，我就这又不是考公务员的，又不是说28800你学完之后就到这个当公务员了，你这学了一个技能，学完技能之后

他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去在社会上这个谋生，对不对？你学了技能是要干什么？学完技能是靠自己的技能，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谋生的，而不是说我学完这个之后就有了一个终身的稳定工作。这个事儿还没想通想清楚呢，就拿支付宝去付了快30000块钱。那你上到中途你自己后悔了，然后所有的那些什么后续找安排不安排工作呀怎么怎么都是听说来的，你听说了以后然后你退课了，对方并不是说我自己把课给终止了，没终止啊，我还让你上着呢，你自己不上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来旭日东升说，老师早上好，下线胡章签到打卡打卡，哎你好。来狼图腾说，啥时候都有人想好事儿呢，哈哈。来一切一你说，这个女士想什么呢？她说哦，人家给你陪着训再给你发着工资呗，想什么呢？说还有啊，那个培训呢以后就想着将来是五险一金，他说你想什么呢？以为考公务员呢，想法太天真了。说安老师打卡了，哎是啊，这个确实是，你有些承诺啊，有些东西咱们自己要分辨一下，什么承诺是靠谱的，什么承诺不是太靠谱的。这个社会中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对于有些东西得自己分辨一下。你说如果说这个社会你人家说什么咱就信什么，那可能上当就不止这一次了啊。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运城高铁站打卡，哎你好。新桥居建材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元气满满，今天白口窑商店打卡。刘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空港打卡。来清风微徐说，安老师上午好，昨天那位女士要不要你先尝试把这个独生子女证给办了，事情过了几十年了，其余的权益呢再一步步维权。是啊，昨天我也是这意思，就是先把那独生子女证办了，先享受权益，然后后面的再考虑，因为时间过去的比较久哈。金村九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二上午好，送货途中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开工快乐。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千古之音的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我们听友好好说，安老师好，合金打卡，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豪德打卡了，哎。来不爱吃粉条说，这个这位女士听得我血压都高了哈。对，我就说你陈述，找一些有用的信息跟我陈述，不要做过多的什么情绪陈述，什么他诈骗了他欺诈了，这些都没用。你要定这个性，那就得找出依据来定性的问题。心素如简说，他自己能解决那就让他自己解决吧。来这个邢永博说，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了，哎你好。来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早上起来呢就感觉有点热，马上端午节了，安老师喜欢吃粽子吗？今天家里打卡签到。哎呀粽子这个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经常的端午节都不怎么吃粽子，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好消化，好像还得蘸糖吃，因为我不爱吃糖。来塞北的雪啊，依然说自以为聪明，别人把你卖了呢还帮别人数钱。说开始呢怎么不给孩子说，说了呀早就没现在的事儿了。对呀，你要刚开始跟孩子商量商量，你说是不是会好一点呢？你这是也没怎么地的，听别人说一说，自己支付宝就让操作着带了个20000多的钱，你说说是。然后现在呢你去维权，对方呢也，你想他既然开这个班，他肯定有一定的法律准备。法律准备是什么呢？哪怕是有人打着这个法律的擦边球，但是他一定是有一定的法律准备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维权的过程中要冷静的思考，在法律在法规在规定面前，我们有什么可以找到对方的问题的，然后有利于我们退费，要找对考虑这个问题。对方还在票上写了一个，这个课程一旦售出概不退费。你看写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不看一下吗？你看的时候你问清楚，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要不要交费，你再思考一下呗。那对方跟你说了我这课一旦收出概不退费，然后你现在要退费，你说，当然我不知道他写的这个，我得问一下咨询一下。

0: 这个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没有完成某种服务的时候，应该是给人家退费的。你如果说概不退费，这个未必在法律上过得去。但是话说回来，对方写这个的时候，你不怕吗？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喂，你好，拨打23393000的听友，你好。
1: 啊，你好，是我。
0: 哎，王先生是吧？
1: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王先生，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外地车牌，现在今年他们的政策不知道怎么就是不能审了。
0: 外地车牌在哪儿不能审？
1: 在盐湖区。
0: 盐湖区不能审外地车牌？
1: 啊。
0: 啊，这我还真得问问。
1: 我问了两个问，因为我都是常年在这儿，以前都是在这儿审。
0: 对呀，按说异地是能审的呀。
1: 啊，对，他们今年都通知去，我去了两个地方，他们说外地车牌今年审不了。
0: 哦，我一会儿咨询一下，你是什么蓝牌还是绿牌？
1: 哦，我是蓝牌，就是双牌小货车。
0: 双牌小货车是吧？
1: 哦。
0: 好嘞，行，我一会儿问一下，好吧？
1: 啊，好嘞。
0: 好，你一会儿我问到了，
1: 谢谢，
0: 我跟你连线哈。
1: 嗯。
0: 哎，好好，再见，嗯。啊，双牌小货车不能审吗？我一会儿问一下哈，外地的。

0: 好的，来看我们听友龙说，安老师好，打个网卡。哎，你好。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看我们的听友爱如笑也说，安老师好，签个晚到，我要是大海就好了，不必为了小事而烦恼。大海有大海的烦恼哈。

下面接着来看我们的听友，好，现在还有一些听友在搜这个高速的信息啊。不过今天天气晴朗，高速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看看先前有高速的信息哈。哦，先前有。在九点的时候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九点的时候说这个 S5902运城绕城高速受侯运段事故的影响，运城北机场、运城东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现在快过去了有五十分钟了。但是这个还没有收到新的信息，所以说大家要上高速的时候先查一下高速路的信息哈，别跑冤枉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阅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啊，老师。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想通过咱们平台了解一下，当时咱们那个教育局问一下咱们那个孩子学校有没有交那种保险的，作为家长的学校交钱只管交，有没有记住这些的？现在用呀，魏老师，老师说他不知道，我说不清楚，通过咱们平台才能咨询一下。
0: 上的什么学校？
1: 泰州中学。
0: 泰州中学是吧？
1: 对。
0: 高
1: 中。高
0: 中，就是看看学生有没有保险是吧？
1: 对对。
0: 嗯，行，我一会儿问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有硬性规定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哎，有没有硬性的学校给孩子上这个？应该是主要以意外险为主的险种吧？
1: 哦，行行，我也不清楚是，魏老师、
0: 啊、
1: 老师他不清楚，我这问一下咱们平台，看通过平台能了解到吗？
0: 你们现在是要用这个保险吗？
1: 对对。
0: 嗯。好嘞，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哈，看看。
1: 行，谢谢安老师。
0: 连线到了，我跟你联系哈。嗯。
1: 哎，好嘞，谢谢，再见啊。
0: 好，再见，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不敢言放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安宁帮您忙节目，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亥州中学的焦老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哈。

0: 你好，是焦老师吗？
1: 是，你好。
0: 哎，咨询那个事儿哈，孩子不是在海州中学上这个高中，他是想问一下，这个咱们学校当时交的这个学费当中有没有包含孩子的，比如说什么意外险之类的，有这个险种没有？
1: 嗯，孩子学校没有给这个孩子交这个商业险
0: 啊。
1: 现在教育局统一让我们给这个学生入了个消防责任险。
0: 哦，
1: 由于学校这个，比如学生在学校发生这个伤害，
0: 嗯，
1: 涉及到学校责任的
0: 啊，
1: 由这个保险公司给你赔
0: 啊。那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看保险公司来，他会调查一下，是吧？
1: 对，
0: 看看是消防责任，
1: 学校有责任。比如说，你比如学校设施老旧了，
0: 嗯嗯，
1: 你比如在体育课上，比如是玩单杠，这个学校的设施老旧了，单杠突然掉了。
0: 啊、
1: 学生摔下来受伤了，
0: 对对对，
1: 这些是学校的责任，
0: 哎，
1: 学校理赔。
0: 但是如果说孩子自己不小心，比如说我跑的时候摔了或者怎么样，
1: 啊、
0: 那
1: 这个得自己承担责任，
0: 这就是
1: 自己跑步啊，
0: 对对对，啊，我打个这个比方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个是各个学校都有这个是吧？
1: 对，各个学校都有这个消防责任，
0: 这是教育部门这个要求要上的是吧？
1: 对，
0: 嗯，好，您稍等一下，我把张先生接进来。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安老师。
0: 刚才你也听了一下，他有一个险，但是他跟那个意外险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校方有责任的情况下，他会有。
2: 对对，我听清楚了。
0: 哎，这块儿你自己判断一下，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学校交流一下，好不好？
2: 哎，好嘞。
0: 啊，
2: 知道了。
0: 好嘞，行，好，非常感谢焦老师哈，嗯。
1: 啊，谢谢。
0: 好，焦老师，再见，嗯。
1: 再见，
2: 哎，好嘞。
0: 行，那张先生就这样哈，哎，
2: 哎，好，谢谢安老师了，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2: 好，再见，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6月16号星期二，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了明天呢，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好的，这几天呢都属于是特别特别热啊，但是呢在这周末呢可能会有这个小雨。前两天呢还跟大家说这个温度呢可能会有下降，会下降到30度以下，但是目前来看呢好像又回升了。所以这个天气情况呢真的是千变万化，但是呢有一个主基调啊，就是运城的夏天来了，所以呢这个高温天气呢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持续，所以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一点水，注意健康啦。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难办事儿、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打电话来参与。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借贷，还有交通事故、工伤、理赔，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详细咨询。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当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嘉宾呢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详细解答。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的，那康律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简单认识一下康律师。
2: 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
0: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啊，康律师呢资历是比较深的，从业也是多年的，所以说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经验。其实私底下呢我也有刷到过康律师的这个抖音当中呢会教大家就是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啊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啊。同时呢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康律师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首先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您贵姓啊？
3: 我姓杨。
0: 杨女士您说。

0: 我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个就是我车是买了以后在那个平安保险公司入的这个车险啊，
1: 嗯，
0: 它里面包含一个就是意外险，包含一个意外险，这个就是我爸爸就是因为烧伤三级烧伤去世以后嘛，我就是给他报了个险，报了险以后，然后保险半个月，他这个我查了一下，他的进度一直在审核资料中，我就是问一下，我说这么时间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问了以后，他那个就是客服给我了一个理赔员的电话，他直接给我来一句，你爸爸这种现象他就不赔。我说是然后我说这为什么不赔呢？他说因为你爸爸有病所以不赔。我说我爸爸有病这种情况啊，他是说岁数大了确实有病，这种情况是是确实存在，也不会隐瞒。但是我爸爸的死亡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三级烧伤死亡的。
1: 嗯，
0: 我说既然意外险保的是意外，他这次烧伤就属于意外啊。我说你就这种情况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赔的，但是他来来回回就一句话，就是不赔就不赔。
1: 嗯，
0: 然后说我跟他沟通怎么沟通，要不就不回我话。我爸爸是2006年1月21日就是烧伤的，然后是
1: 2006年
0: 2006年
1: 嗯，一月份是吧？
2: 您的2007年依然都一直在审核中。
1: 嗯，
0: 然后他那个2006年1月21日烧伤的，2006年严格来说2020年3月15日的凌晨1点半左右就是去世的。
1: 对，
0: 去世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事嘛，我就开始没想到保险。到5月我是这个车险要到期了，要到期了，我去入车险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对我还有这个意外险的，我报个险吧。然后保险到现在是5月中旬，5月13号和14号报的险。然后6月8号，这不就过去半个多月了。我就查一下进度嘛，然后他给我的回话就是你这种现象就是不赔。我说因为这个我妹妹的车也是在平安保险公司啊，入的险，她车上也有意外险。但她当时跟我说的是您像这个住院的医疗部分只可能报一次。我说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们都清楚，只能报一次，但是她就是意外的这一部分该赔还是要赔的。然后她就是就一直6月8号，从6月8号就是找他们咨询到现在，就要不就是我给你查一下吧。第一个开始供那个保险公司给我的一个理赔员的电话，他就说你看我给你看了就这现象不赔，就这句话。然后后来我又问了一个理赔员，找了一个理赔员电话，他就要我给你查一下啊，然后电话挂了，就一直没有音，一直拖到现在。
1: 行，杨女士，这个事情我大概听明白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他当时你买这个意外险的话是车买的其他保险他打包给的，还是说你专门买的这个？
0: 全险里面就是我们这不是贷款买的呀，全险里面含有意外险。
1: 它包含哪些理赔的内容？当时了解过吗？
0: 没有太清楚了解。
1: 他
0: 是说因为贷款买，他说贷款买车就必须是全险，然后我们就直接买了全险。
1: 意外险。然后他现在主要的拒绝理赔的理由是您父亲是身体有疾病是吧？
0: 对。
1: 那当时就是烧伤的原因是什么？
0: 烧伤的原因，他就是，他就是南方那边有火堆嘛，有火堆，他是熏油的火堆，他没有座椅咱没坐稳，家里没有人，他没坐稳，一下接到火堆，一下就是把他给烧起来了，家里没有人，没有及时把他拉起来，
1: 他
0: 岁数也有点大，
1: 好，稍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丁律师，康律师，康律师啊。
3: 他这是买的就是车辆保险中的意外险嘛，
1: 对，
3: 车的保险。那发生这个这个烧伤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什么情况下是这个
1: 干活的时候？
0: 不是干活。他是就是正常人，他就正常就是去南方就是烤火去，然后一下子就。
3: 那这种意外险他是车辆买的这个意外，是在这个意外的这种车辆的火灾呀、这种导致他烧伤啊，或者导致死亡，这个才是人家意外身故的保险的赔偿的范围。

0: 那你这个是在什么过程中发生的这个？
1: 那个康律师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火灾跟车有没有关系？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你说是车辆
0: 不是人身的保险？
2: 对，它是人身的保险，它和车辆没有关系。
0: 那你不是车险全险吗？你刚才他也
1: 对
2: 啊，他
1: 所以我问你说是车险全险当中如果包含的话，它是不是大概率应该和车有关系？
0: 是人身意外险、商业保险。
2: 对，人身意外险，因为当他是入险的时候，他说的是你的亲人如果猫抓了、狗咬了，都得给赔的。他说这样就是人身意外险，
1: 对，这么跟你说的是吧？
2: 对对对。
1: 你有保单吗？
2: 电子保单。
1: 电子保单是吗？你有没有看这个人身意外当中有包含哪些项目吗？
2: 没有太仔细看。
1: 啊，没有太仔细看。康律师，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处理？
0: 就先看一下保单，人家就会有具体的这个赔付条款，还有赔付的范围。
1: 嗯，
0: 他这个赔付范围到底是什么样情况才会赔？一般保险公司和我们的这个理赔的这方争议的就是保险赔偿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人家不赔啊，是不是？不赔的是不是你这不是直接原因？是不是人家保险的责任，或者是你这个烧伤是有其他的疾病，导致诱发的，然后人家保险公司也会判定这个，它有一个静音原则来进行判定。那这个意外险它要满足好几个条件呢，比如我们以前也办的这种意外，这个车辆这种意外险，那它这个要符合的突发的，还是不是本人这个意愿的，或者是非疾病的，还有外来的这种，它属于意外，它才能赔这个，主张拿这个意外险来赔。那如果真的不符合这种条件，那人家保险公司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还他看他具体的情况，看他保险赔付的范围，才决定后期他该不该赔这个。
1: 杨女士，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保单，不知道他这个保的项目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说是全险当中搭配的车辆当中的这个人身意外险的话，它大概率是和车有关的这个。那另外一点，但是当时的这个销售人员跟你说什么猫抓呀、狗挠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赔付的，所以它又和之前那个有矛盾。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得先看一下这个保单当中具体的理赔项目是什么。如果说和您父亲的这个情况，或者说什么猫抓呀什么，它理赔完全是两个概念，那就证明当时这个销售人员在销售这份产品的时候是有误导的，是不是康律师？
0: 看他是不是合法的一些拒赔啊？
1: 对，
0: 人家有些情况是合法的，比如你是，就自己原因引起的呀，啥这些啊？
1: 还得先看这个保单的。
0: 对，
2: 行，
1: 先看一下
2: 啊，
1: 对，
2: 你先看一下保单，
1: 对，你先看一下保单。
2: 你这个意思说，我有点听明白了。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因为我爸爸因身体毛病引起的疾病，然后我引起他摔倒，引起他跌入到火堆里面，人家是就是保险公司有理由不赔付，是不是？
0: 对，他们有一些免责条款，就像这个免责条款里边到底他是怎么说的？
1: 对。
0: 那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如果他这个免责条款没有进这个提示，或者是明确的说明义务，他这个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保险公司不能主张拿这个来拒赔。如果他是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可以往下走下面的程序。
1: 对，
2: 免责条款。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先看一下这个保单，就是看看他这个保哪些方面，然后免责条款是什么？免责条款就是
0: 不赔，
1: 什么情况下他不赔
0: 啊？拒赔的情况。
1: 对，但是呢，免责条款的话，一般这个销售人员他是业务员，他是应该要告知你的。
0: 他是口头说一般不行，他要这个书面的、明确的这个重点提示的。
1: 对，是的。如果他这些方面都没有，而恰恰就是在免责当中他不赔你，那我们就可以走下一步的程序了，来追究他
2: 的
1: 责任了。所以得先看一下这个保单当中是什么。
2: 好的，
1: 行，你可以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后续在法律方面再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0: 好的，
2: 好的，谢谢您。
1: 好嘞，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我想问一下刚才杨女士的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就是车辆的全险当中，它这个意外险大概率是哪些方面？是跟车有关的意外险呢，还是就是单独出来的
0: 车辆的意外险？它

0: 这个车的保险它也就是好多种，它就是所谓的全险。
1: 嗯，
0: 它其实也分得很细哈。
1: 嗯，
0: 这个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呢，具体也有这个条款的什么怎么规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买车的时候，它有这个车损呀，
1: 嗯，
0: 意外呀，驾乘险呀，还有其他的，人家大车也有好多这种险种，都要看清楚它保的是什么。
1: 对，是的。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保的是什么或不太清楚的话，应该就是问一下这个业务员，
0: 对对，
1: 把他问清楚。就是我们平时呢留一点证据，比如说问的时候呢我们带个录音，然后他当时怎么承诺的，然后后续发生什么问题的话他又没有去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证据链。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哎，你好，拨打23391000的朋友，你好。
2: 对，我在。喂，你能听见吗？
1: 啊，能听见。您贵姓啊？
2: 我姓宁。
1: 宁女士是吧？您是哪里的？
2: 对，宁，我是咱们山西运城盐湖区的。
1: 啊，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在运城盐湖区锦绣花厂北区东门口一家足疗店上班，然后完了之后家里有事临时去不了了，老板说没有工资，说我就是意思就是不上班就没有工资了。
1: 嗯，你是临时有事去不了是啥概念？是你请假了还
2: 是？
1: 是
2: 家里有事情。家里有事情，我说不能干了，那我就急辞了。他说急辞没有工资的。
1: 你们签合同了吗？
2: 我不知道，他当初让我签合同，但是我不知道那合同是怎么写的，我没有看到。
1: 意思就是没有签过合同是吧？
2: 就是签字了，也按手印，但是不知道合同上是啥。
1: 就不知道内容。你干了多久了？
2: 干了两个月。
1: 两个月，然后他当时给你承诺的工资怎么个发法？是压一个月呢，还是直接一个月完了就发？
2: 就是按时就发了。
1: 第一个月发了吗？
2: 第一个月发了。
1: 第二个月你没有干满是吧？
2: 第二个月我问他了，因为我有家里有事，然后完了说我这干不了了。然后他第一天的时候他承诺我说是放心好了，肯定会给你发的，就是提成按该按什么提成该发就发了。然后那时候他说发不了了，是因为你及时这属于旷工了，然后我不可能给你发了。
1: 嗯，也就是第一个月是发了，咱们就不说第一个月了，就说第二个月。第二个月你干了多久？
2: 14天。
1: 嗯，快半个月是吧？14天，你是工资带抽成大概多少钱？
2: 他没有工资，就只有抽成，抽成是2024。
1: 2024是吧？啊，现在他是之前说肯定会发，后来又说你急辞，说所以就不发了，
2: 是
1: 吧？
2: 就是公司负责人给我说的，他第一天说我急辞也会给我发，他说店里特别忙，你千万不要走。我说可以，今天肯定不走了。
1: 嗯，
2: 就给你，就今天就是有客人也给你就是这样，就是服务完，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然后完了之后我问他，然后他说发不了，你随便找人，随便告，你不要威胁我，无所谓。
1: 嗯，对。他是这样的，就是按照一般来说的话，你像这种急辞情况，他可能在合同当中都会有约定，就是说你最起码得把这个工作安排好，或者说呢等人家把这个人找到了你再辞。但是呢现在你也不知道合同内容是什么。康律师，现在他这个情况一般是怎么来分析？
0: 就是他这个在足疗店工作，但是他就没有他说是没有劳动合同吗？
1: 他是签了，但是不知道内容是啥。
0: 签了自己没有保管一份。
1: 你跟前没有是吗？
2: 没有，我们都没有合同的。
1: 就是签了字儿又交回去了是吧？
2: 对，就只是去办公室签了字，签完字按完手印，然后就给人家了。
0: 人家还是签了劳动合同了哈。
1: 对，
0: 他有的不签劳动合同，还有这种双倍工资呀，二倍赔偿这个。他签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里边的条款，比如他要这个休息休假的权利，那人家如果生病了有事了该请假，按照这个内部的规章制度去审批就行。那他不批，然后又跟人家辞退了，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现在不让他干了？
1: 他现在是属于宁女士，她属于啥情况？就是家里有事儿临时突然就不干了，她属于急辞。
2: 对，因为我第一天给他说了我干不了了，我家里有事，然后完了之后他说可以照常给你发放，
0: 你
2: 放心好了。
0: 还是要按照人家
2: 对，然后他第二天他又变卦了。
0: 你要按照劳动合同条款里边你们当时约定的，你如果要是离职的话，是不是提前打申请啊，多提前多长时间呀、啊、这个里边它有规定、
1: 嗯、
0: 不能说你今天说走马上就走，人家嗯老板这块儿、啊、
2: 对，我本来是打好辞职的，我是一号打的辞职、
1: 嗯、
2: 本来说是干到30号，我说可以，但是家里临时有事，我说到14号的时候，我说实在不行了，我就今天就要，就是我今天或者明天就要走。他说，那你今天干完，我明天再说。然后完之后，工资肯定不会给你，就是今天走，工资都不会拖欠你的。
1: 嗯、
2: 我说可以。然后第二天他就告变卦、
1: 嗯，
2: 他说你随便找，你随便告，啊，反正就是不给你发，我不受你这威胁。
0: 就是你这本来是你俩说好了，就是你虽然现在提前走了，但是我也给你发啊，协商一下。但人家后来又变卦了嘛，那变卦了你就只能说是你来维权。那虽然说这个劳动报酬说是不能。啊，工资不能无故的克扣，但是如果人家是有原因的话，有原因的、有条款的，依照人家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那人家该怎么发工资怎么发工资，所以说你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啊。
1: 嗯，
0: 你们先调解调解，
1: 嗯，
0: 调解不成了再去劳动仲裁啊，劳动仲裁部门也调解一下，因为毕竟只有一两个月的。工资嘛啊，
1: 嗯，那半个月的工资。宁女士是这样的，现在对你很不利的一点就是，第一方面啊，就是按照我们就是日常的用工来看的话，他一般对于这个员工辞职是有一定约定的，他就是基本上没有说我今明天想不干了，我今天说一声，然后呢、
2: 啊、
1: 你想走就走，然后呢这个工资照常发。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少很少的，因为毕竟这个用人单位他要有一个工作的延续。也会，就是对
2: 他之前给我说的是正常的话、
1: 嗯、
2: 我正常辞职的话是40%的提成，然后完之后我说即辞了，他第一天同意我的是说是你家里确实有事，那3%我给你发，我肯定能发到你手、
1: 嗯、
2: 你就放心好了。
1: 我跟你说，现在的
2: 我才是要做的。
1: 对，现在的矛盾点是什么？现在矛盾点就是第一方面，你们当时签合同的话，那合同当中对于这个怎么约定的、因为这个是纸质的，对它的这个权威性会更高。
0: 就离职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要提前一个月你打书面申请嘛，
1: 是的、
0: 那然后你要办工作交接嘛，给人家把这些交接完、然后才单位给做这个工资报酬的这个结算，还要给你开这个离职证明啊，后续的这些社保啊什么其他档案转接，就它是正常的程序是这样的。
1: 对，是的，
0: 就是它是都有程序的。
1: 对，所以现在对你不利的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合同当中怎么约定的，如果人家约定的就是说我需要提前一个月说，或者说提前多久说，如果你不提前的话、这个工资比如说不发了或者怎么样，如果人家有约定的话你也签字了，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呢你现在纠结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合同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口头上说了要给我发，
2: 对，是，
1: 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假设一下合同当中有约定，比如说需要你提前一个月说，康律师，这个我就问一下啊，我听我们的宁女士问一下，如果人合同当中约定的需要提前一个月辞职，但是呢这个老板又口头上说了一句你放心吧我会给你发的，按哪个来说呢？现在按哪个来说？对，我们宁女士现在不是说我非要怎么样，得讲个理嘛。如果说咱有问题、咱就不去找这个事儿了，如果说咱确实权益受损的话，咱也需要后续有个维权嘛。康律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按合同来。
0: 后来人家老板这样说，人家老板就是口头说一下，也没有达成一致协商的一些调解意见啊，双方确认的一个东西，只是口头上一个东西。那现在人家估计是也是不愿意这么去做了哈。你还得走这个自己的维权程序，
1: 对，
0: 看到底该不该发。
1: 对，是，要是这样的话，万一人家合同当中有约定的话，那就对你很不利了。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对你确实是不太利的。我是给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咱辞职家里有事儿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工作嘛他们也是盈利的，所以他会也会有一些约定，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问一下老板要一下当时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如果人家合同当时确实是这么签的，那老板当时不管说是会发工资呀或者怎么样，可能是想让你先多干一天，然后先稳住你，这个都有可能。
2: 对，是，
1: 对，是，咱们先看一下合同，如果合同当中就没有这种说法，那咱们后续再调解一下。
2: 我现在我问他要工资，他要合同，他也不会给我。
1: 你跟他说了吗？
2: 还没有
1: 啊，没有是吧？没有，我们来给你要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我把你的电话切出去，你先不要挂。然后呢，我让导播记一下你的电话，还有这个你们老板的电话，我来咨询一下啊。你先不要挂。
2: 嗯，好嘞。
1: 嗯，好的，好，再见啊。

0: 好的，那现在呢就出现了，就是我们在劳动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康律师，一般情况下都是提前一个月要跟这个用人单位来沟通的，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工作衔接嘛，他不能工作突然之间就断了，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损失在嘛，是吧？
1: 对，他有的可以是两方协商一致，也可以离职办这个手续。
0: 嗯，
1: 那你协商不一致，你就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
0: 嗯嗯，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5，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大家在生活方面呢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的信息啊。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往太原方向的入口目前呢是已经开通了，那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参与方式也是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好的，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嗯，你好。嗯，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换接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张，工程张。
0: 嗯，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文喜的。
0: 好的，文喜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你像咱们这个不是打架那个事情，他属于4月29号打架的。
0: 4月29。
2: 对。
0: 你报的警，谁打了？
2: 被孩子被打，被别的孩子给打了。打了以后呢，当时那个监控录像都特别清晰。
0: 嗯。
2: 特别清晰。我报警以后，那个出警了，他们没给我立案回执单。实施到强烈要求下，到5月7号才给的。
0: 嗯，
2: 5月7号给了以后，到他跟我说8号9号让我拿那个治安处罚单来，但是到了9号以后，他变卦了。派出所说不用拿了，等你的医院出来以后，法医鉴定了再拿再说吧。
0: 嗯，
2: 实施到现在，这5月7号实施到现在，那他一直啥也没有，什么也话也没说。我问他们呢。我说不是国家规定有个30日吗？你这个30日一个工30日如果没有这个治安处罚的话，你要给个什么由于什么情况没有给治安处罚，要给个文书的吗？
0: 嗯，
2: 他说没有，也没有了也不可能给你们。我也不知道他这是啥意思，这个派出所他这个属不属于违规呢？
0: 嗯，在文喜派出所是吧？
2: 哦，不是文喜派出所。
0: 嗯，在哪里？
2: 咱们盐湖区。
0: 事情发生在你在盐湖区报的案是吧？
2: 对，
0: 嗯，意思是他本来说是9号给你回执，但是说等你孩子伤情鉴定完了之后再说，是吧？你要回执，他说不可能给你，是吗？
2: 对。
0: 嗯，康律师，
1: 嗯，这种治安案件哈，就是公安机关一般他这个接警啊，进行一个初查，一般初查他3天呀、啊，或者是7天，他个初查他就要定这个案子该不该立案了以后有个审查这个阶段，这个审查阶段一般就像刚才我们的这听众说的30天，但是3天之内，他比如说他这个鉴定时间他是不计入办案期限的。而且这个治安案件这种办理的啊，比如这种轻微伤啊，情节轻的这种，从立案的时候开始计算，不超过30天。但是人家如果是有稍微复杂的，或者是案情再重大一点的话，还是可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是可以再延长30天的，啊，还有中间的这些调解期限都是不计入办案期限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有的时候也会适当的延长，
0: 嗯，
1: 或者这些鉴定有鉴定的这些报告没出来，这个都是不计入这个时间段内的，
0: 嗯，
1: 所以说根据具体的情况看一下公安，这个案子，
0: 嗯，
1: 他如果立案的话，他肯定会有个结果的，
0: 嗯
1: 啊，
0: 意思就是张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孩子目前出院了吗？
2: 出院了，
0: 还没有做伤情鉴定是吗？
2: 没有，国家规定这个伤情鉴定在3至6个月，出院以后3到6个月才能做的。
0: 3到6个月，可能是意思是孩子的伤情鉴定报告没出来之后呢，可以先不开这个治安处罚，这个是吗？
1: 对，他这个处罚治安处罚，他的结果要依据这个鉴定的伤情来。
0: 哦，
1: 你到底是轻伤、轻微伤，还是什么级别？然后
2: 如果立案的话，都是那个立案的话是7号，如果他说是根据这个。孩子法医鉴定出来的话，法医鉴定出院以后3至6个月，这个国家不是规定有领个30日啊，那个60天，他这个还能挨到那个法医鉴定出来？
1: 不是，这个鉴定期间是不计入这个办案期限的。

0: 哦。
1: 意思就是你得等那个伤情出来之后，才能确定到底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
2: 因为好多这种被打的轻伤啊，轻伤一级二级，他们都是出来鉴定，
1: 对，
2: 都可能几个月、三四个月或者半年之后，他才能鉴定报告出来了，
1: 对，
2: 然后才决定对他到底是行政这个治安处罚呢，还是说是刑事拘留呢？
1: 对，是，你就得看伤情出来之后他严重程度了。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他是这个治安处罚；如果说是很严重的话，他已经不是治安处罚，已经到刑事了，会更严重了。
2: 嗯，到时候人家公安机关会，
0: 他们这个办程序是对的。
2: 对，公安机关到时候会这个委托鉴定机构，你们配合公安机关去做这个伤情鉴定就行。鉴定结果出来了，人家该处罚，这该怎么处罚呀？罚款、拘留呀，那就后续的事情。
1: 嗯，
0: 对对，你像那个，如果是耳朵灯骨断裂的话，在咱们这个法律上讲呢，构成什么样的伤情？
1: 这个伤情的话，这个是专业的，
2: 专业的，
1: 对，
0: 专业
2: 鉴定，
1: 对他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法医来鉴定，
2: 可以参考这个有公开的这个轻伤啊、轻微伤这些级别，网上有公开的这个对比一下，看我们符合哪一种。
1: 对，
2: 那还要鉴定，还要看最后的恢复情况呢。
1: 对，是的
2: 啊。
1: 就是你大概恢复这个时间到了之后，咱们去鉴定，他有专业的医生来鉴定的，这个是咱们不能判断的。还有就是你如果想提前了解的话，刚才康律师也说了，网上有这个对比的一些明细，你可以简单对比一下，但是也只是参考啊。
2: 是的啊，
1: 最
2: 终以自己的实际的啊情况来。
1: 对，是的。
0: 哎，好嘞，知道了。
1: 嗯嗯，好嘞，行，你先等一等，等出来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再沟通好吗？
0: 哎，好嘞，谢谢。
1: 嗯嗯，好嘞，好，再见。嗯，
0: 哎，再见。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7。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后台听友留了好多，现在我们有时间了，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小齐，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老家盖房子找的是大包，那盖房子使用的这个钢筋呢是大包的代班老板和钢筋老板直接对接的，但是呢房子盖一半的时候呢，老板就不问事儿了，算是跑了。买钢筋的钱我也给了大包的老板了，包括其他的费用，算是钱都给超了。然后呢，大包老板呢也没有。”把这个钱给钢筋老板，然后现在这个大包老板找不着了，钢筋老板呢让我再把这个钢筋钱付了，那这个钱我该不该付呢？
2: 嗯
1: 嗯，
2: 他这个到底是看谁和谁的法律关系、合同关系？比如说他这个施工合同，他是和人家大包的这个人签的，
1: 哦，
2: 那里边到底是不是包工包料呀？
1: 嗯，
2: 包不包含这个钢筋款呀？那有些的实际情况说是我们自己买的钢材，我们自己跟人家这个签的买卖合同，那你人家钢材这个找你，人家也是可以找的。最主要看他们到底是和谁定的这个啊，到签的具体的条款是啥？
1: 哦，对，还是要看一下具体签的。如果说呢，就是，和这个大包老板签的，那他对的是大包老板。钢筋要找的话，你应该找这个大包的老板是吧？
2: 嗯，到底是，
1: 因为是他俩对接的嘛？
2: 劳务这个施工合同呢，还是买卖合同？它是两个不同的关系啊，看他们之间到底达成的是什么意思表示。嗯
1: 嗯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陌路相逢留言。他说：“你好，我跟朋友做生意啊，括号他说朋友是老赖，名下一无所有。他说朋友呢以货物增加为理由让投资40多万，而且呢还骗了其他人总共200-300万，实际这些货物呢都是虚构的，但是呢钱是分多次转的，是转在他前妻的账户。他现在没钱还，他妈妈口头承诺还钱，但是呢一直拖，他妈是有能力还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嗯嗯，这个执行难确实一个问题啊，但是也不是说就是没办法执行了。就像这种执行老赖哈，我们要想办法，有很多他是暂时没有财产。没有财产，咱们要提供线索，像他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写到别人的名下了，或者是他妈妈口头承诺还这个钱，那你到法院可以再让他妈妈主动就要认可这笔钱，把他追加成被执行人，看行不行。
1: 嗯
2: 所以说恶意转移财产的话， 那个在法律上啊写到别人名下的，比如车呀房呀，
1: 嗯，
2: 或者写到这个前妻假的假离婚，这些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被撤销的，
1: 嗯，
2: 或者是有的这个严重的可以涉嫌拒执罪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恶意转移这些财产。因为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他这个人也是被执行人，已经是老赖了，可是他在抖音上每天晒他出去各地的去
1: 旅游
2: 啊，开着豪车旅游，住高级酒店，消费这些。
1: 嗯，
2: 那好，那人家这个申请执行人发现这些线索，提供给法官，
1: 嗯，
2: 那他不就是违反了这个限制高消费令吗？
1: 嗯，
2: 违反以后就给他以拒执罪来定罪。
1: 嗯 嗯，
2: 那最后那涉嫌刑事犯罪了，他着急了，就可能就会来达成一个还款的一个计划。
1: 对，是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妈妈口头承诺说还，但是如果说真的到法庭当中呢，他妈妈其实按说也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必须要替儿子还钱，是吧？
2: 嗯，
1: 要是妈妈不承认呢？
2: 对，不承认的话人家肯定追加不了，那承认的话你开始需要起诉呢，再去确认他愿意归还。
1: 嗯，
2: 虽然是他的债务，你比如说夫妻关系啊，这些家庭关系本来是他欠的钱，那我说我还这个钱，我也承担我还。
1: 嗯，对，
2: 我虽然没借，但是我还。
1: 嗯，
2: 这个就是自愿加入债务，在法律上就是我愿意承担。
1: 对，
2: 本来不是我这个
1: 承担
2: 这
1: 一部分责任
2: 债务啊。
1: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稍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1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4: 快来一起晒娃啊！
15: 好嘞。
1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9: 见往知来，寻根5000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0: 面的吕洞宾最帅了，他是真的吗？
1: 吕洞宾呀，不仅是传说中的神仙，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个人呢。走，我带你去瑞城永乐宫看看去。
2: 欢迎大家来到山西运城永乐宫。说到永乐宫啊，就必然要说到吕洞宾。吕洞宾号纯阳子，原名李炎，唐贞元十四年，吕洞宾生于瑞城永乐镇。相传他偶遇道教仙人汉钟离，经过开导，遂舍弃人间功名富贵，修仙学道，浪游江湖。吕洞宾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力，由于他曾散财济贫，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吕洞宾死后，道教全真教徒尊他为吕祖、纯阳祖师。公元1247年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颁旨修建永乐宫，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历时110多年才全部完工。
3: 纯阳去后千余年，朱蒙碧瓦色正鲜，永乐宫问世至今已600余年，吕祖仙灵早已飘忽世外，唯有永乐宫的建筑和壁画像璀璨的明珠永存世间。1959年，由于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永乐宫被原样迁移到瑞城龙泉村，这项规模浩大的文物迁移工程也如宫中壁画一样，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4: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好的，那刚才呢，针对这个宁女士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稍后呢也联系一下她的这个原老板啊，那看问一下，就是当时的这个。主要是合同问题嘛，其实合同它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标准，对不对？然后稍后呢，我们也咨询一下，看这个合同是怎么回事啊。好，我们先来请进这个宁女士吧。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宁女士你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这个老板沟通一下，然后呢，看一下你们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这个合同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是签字有盖章。有压手印，但是你不知道上面写什么，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嘛，他们就是好多张纸，我们不会
0: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内容。你稍等一下，我们请进这个足疗店的这个负责人哈。喂，你好。
1: 连线了。
0: 喂，
3: 你好。
0: 哎，你好，您是这个锦绣花城这块足疗店的负责人吧？
3: 对，你说。
0: 对，当时这个宁女士和你签合同当中，就是有没有告知或约定他们在辞职的时候需要提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约定？
3: 这个说了，而且是他们自己签的字。
0: 您告知了吗？
3: 说了呀。
0: 在合同当中是怎么说的？是辞职是怎么规定的？
3: 这个是让他们每个人，然后就是一条一条看的嘛。
0: 一条一条看的，意思是已经告知他们了，他们应该是知情的是吧？
3: 对。
0: 那咱关于这个，
3: 他和我们是。他后面这还有那个，就是包括是聊天记录啊，那些啥，那个都有。
0: 就是咱们在辞职的时候，你那边合同上规定的是，什么时候辞职必须要提前说，提前多久？
3: 提前一个月。
0: 提前一个月，合同当中也明确了是吧？
3: 对，里面有个离职须知。
0: 离职须知。
3: 然后，对，他里边就写的，然后咱记事上或者离职的话是需要提前一个月申请离职。然后并填写离职申请表，经批准后工资押金一次性结清，然后备注是工资日发放。
0: 对，我们这个节目是律师帮您办，然后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呢是银行的康律师。康律师，你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目前这个康女士，就是宁女士。

0: 集词了嘛。然后我们的这个足疗店的负责人也说了，当时合同呢是有约定的。你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全责怎么来说？
1: 对，有的约定这个法律规定这个30天，那个也不能短啊。这个然后如果长于30天，这个超过的部分对这个劳动者也是没有约束。所以说一般情况，所有单位他就是按提前30天，他要通知单位啊。才能说是解除，给单位预留这些交接的时间，是这样的。那他现在这种情况，人家也没有协商一致，人家现在单位是认为说是你要提前告知我嘛，你要提前告知我你离职，然后按照我们这个合同上的约定，那员工他要着急要走，那这个对公司是不是也造成损失了？他需要招人呀，需要这个时间交接啊这些。
0: 对，宁女士，刚才老板也说了，负责人也说了，就是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们一条一条是知晓的，对吧？
2: 我们就是签字了，在办公室待了不到2分钟，我们就签完字就直接就走了。
0: 意思就
2: 没有看清楚。
0: 你没有看内容是吗？
2: 对，是的。
1: 没有看内容，咱们要知道这个。
2: 然后13号的时候，他跟我说了，我说我家里有事，我要辞职，他说。你放心好了，工资我会给你的，一分钱不会少的，就是在店里的监控下面说的。
0: 这
2: 然后完之后才会做出这种及时的事情，然后他第二天他又说啊，我给不了你了。
0: 就是咱们这个足疗店老板当时有没有跟他这么说过？
1: 就是
3: 协
1: 商一致这种太
0: 晚了。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3: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他离职报告不是签了吗？我就说到这个月底，算到这个月底嘛，然后说他的工资也是正常按他的正常然后发的，是下个月发，就是工资日，我们店里边是每个月10号发工资了，是这种情况，就这么说的，
1: 就是要协商一致，像这种劳动合同，他也必须说是，协商一致，他是可以说是提前30天、15天、10天，几天都行，但是必须要双方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你要写到白纸黑字上。这样才是有效率的。
0: 对，是。当时因为合同当中也约定了，宁女士也签字了。行，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合同上的事儿。其实宁女士这个啊，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来签这个合同，当时呢，你不管是几分钟呀，或者怎么样，咱们应该就是看清楚这个内容，就是不能说咱们都是成年人嘛，已经签字了，对，然后最后你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没看，只有2-3分钟，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咱们协议当中的。 对，确实啊，这个是第一点问题。然后第二点问题就是，还是刚才康律师说的，就是及辞的话会给这个工作单位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咱们一切还得按照这个合同来。
2: 是，我本来是按照合同来的，但是
0: 你就是觉得他就多说了这么一句，多给你承
2: 下面，他给我说过会工资一分钱不少的给我发，然后我才会第二天做出这种相应的举动。就在一楼去地下室的楼梯口，我们说的，可以调监控的，晚上7点钟左右。
0: 对，足疗店负责人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您贵姓啊？
3: 我听着了。
0: 您贵姓？
3: 我免费姓陈。
0: 陈先生，现在主要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咱合同不说了，这个双方约定它是有这个法律效力的。问题就是现在矛盾点就在于，这个宁女士觉得你当时给了她承诺了。
3: 我刚才也说过了，我是这么，我原话是这么给她说的。我说你离职报告已经签了，你就好好干，然后干到这个月月底嘛。然后工资肯定是按正常标准然后给你发的。就是每个月10号，就是到下个月7月10号之后，7月10号那一天嘛，肯定会准时准点给你发的。
0: 对，你的意思就是你当时给他承诺的是让他想办法干到月底，然后你才会在下个月的时候把这个月工资全给他发了，是吧？
3: 对。
0: 没有说
3: 他第二天，
0: 没有说干几天发几天，
3: 来就不来，他直接就旷了。
0: 宁女士是这样说的吗？这个我们得捋清楚。
2: 不是这样子的，可以调监控。
0: 不是这样子的。
2: 对，他就跟我说，我说我哪怕我前半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对吧？我现在立马就要走。他说不要走，今天一定要干完。客人多，然后技师少，然后让我把干完。我说我怕我以后就是连现在就干到半夜，我工资都不会有。

0: 不说了。
1: 嗯啊，你俩现在这一块发生矛盾了，你这监控能看得出来吗？能录下来吗？有吗？
0: 监控有。
1: 有是吧？
0: 对。
1: 啊，有的话我们需要看一下，因为现在你们俩在这说也没有看到这个监控，那等于还是在打嘴官司。要不然的话，陈先生，咱方便提供一下监控吗？我们也了解一下。
0: 你们这边可以来店里。
1: 你说什么？
0: 你们这边可以就是派人然后来店里。
1: 派人来店里。我们可以加一下微信，你看你方便发一下吗？或者说你给这个宁女士给我们发一下。
0: 不是，你就是直接来店里就行吗？直接来店里，然后包括这个合同你都可以拍照吗？都可以看吗？
1: 不是呀、啊，我就是
0: 微信里边的一个聊天记录，这个你都可以看吗？
1: 这个可以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这些信息先发给我们呀。这个可以吧？
0: 你们自己可以过来看，因为我也不是老板，我虽然是负责人，但我也不是老板，我也不能说直接就是把店里的一些资料这些。
1: 嗯，你可以跟这个可以跟这个老板沟通一下，然后我们问一下这个就是老板的联系方式，我们要一下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有点不方便。
1: 我们不在节目当中问你老板的电话，我们就是你跟老板沟通一下，说我们需要这个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去看和你发给我们一样的，我们都看到了，其实没什么冲突的。
0: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我现在也就是很明确跟你可以跟你说，就是你可以当场来看。你们可以自己派人，就是不管是你监控台还是说是你们。
1: 宁女士可以去看吗？
0: 看
1: 宁女士可以去看吗？
0: 可以的。
1: 可以把它录下来给我们发过来吧。
0: 不是说录，它那个，它可以截图。
1: 嗯。
0: 啊。
1: 你我们不要图片，我们要听声音的嘛，不是？
2: 他们这个现在就是有争议了，就是口头协商的算不算这最终协商一致意见？
1: 对，
2: 有可能这种各种这个司法实践中处理的这种口头协商，他没有最终的合议的一个书面的意见，那个达不成合议，是不是就认定这个没有效力了，不按照这个执行了？就是你即使拿着口头协议拿到劳动仲裁，也不一定是。
1: 哦，行，我明白了。宁女士，你听明白康律师这个意思了吗？
3: 我没太听明白
1: 是吧？是这样的，就是合同当中有明确的约定，就是咱们遵循这个合同。如果说是最后有这个口头的这个合约的话，比如说你们没有落实到纸面上，其实如果说后续维权的话，这个也是不支持的。
2: 关于离职的问题，你们最终达没达成一个书面的怎么样发工资怎么样情绪？
3: 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冲动，是因为他13号晚上给我说上个月有扣款。然后完了之后我说我怕我以后上班的话他再会有这种临时扣款。
2: 还是一个口头的初步的一个意向。
1: 对，对，刚才康律师也解释了，就是这算是一个口头的初步的意向。
3: 而且他上个月扣款也没有合同上有明确显示要扣我多少钱，然后上个月他工资发的时候他就扣我钱了，他还是13号才跟我说的，然后14号不发工资就是因为推迟发工资，不发工资就是因为你有扣款了。然后我说既然你这么说话不算数，那我就不干了嘛，我不想跟你打交道了。然后完之后我就辞职了。他说监控下面有说会给我。
1: 等会儿，你这又牵扯到其他问题了，是扣款的这个问题是吗？
3: 对，是。他是因为先扣我钱了，然后我说我不能再。
2: 建议我们节目组先协商完了再去
1: 对
2: 劳动争议
3: 交谈下去了。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刚才我们一直以为是你家里有事儿，现在又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再了解一下。节目下了一会儿我们再联系你们，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好吧？
2: 好吧，
3: 可以，现在就是当面去店里都可以。
1: 我们稍后来联系你，现在节目已经结束了好吗？
3: 好。
1: 好，再见。好的，刚才这个宁女士啊，就突然之间又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细节，然后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我们下去还要再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啊。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最后呢，再次来感谢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
2: 感谢各位听众啊。
1: 好，感谢康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再见。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啦，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广播当中啊，今天中午依旧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美食，重点是什么呢？谁家吃饭不唠唠嗑呀？虽然古人有语说，食不言，寝不语。但你就说咱们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工作压力这么大，那你吃饭不聊天什么时候聊？咱吃的时候不聊，咱茶余饭后聊嘛，对不对？咱吃饭之前聊，咱聊到12:30，然后我们去吃饭，这时间杠杠的，很合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就是各种小吃货的集合，大家也可以说说最近你 get 到的一些好吃的，也可以说一说比如今天中午要整点什么好吃的，然后最近你有去哪一家饭店吃了感觉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你可以在我节目当中畅所欲言，你最近碰到了哪一家饭店觉得味道不怎么样，服务不怎么样，或者说是你在他们家吃到了一些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或者说是你想吐槽，单纯的吐槽，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今天呢也开了抖音直播，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王姑娘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喽。小小发财树啊，第一时间就来了，说早上买了两斤虾儿。你看你是要做什么呢？你是要把虾怎么做？我跟你说，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家做的那个就是冷吃虾是怎么做的啊？就是这个虾拿水开水汆一下煮一下，然后剥壳，把它放成虾仁，放到盘子里面备用。接下来就开始调料汁儿。那么你需要用到的材料就是柠檬、小米辣、雪碧、香菜、洋葱，就这些东西，把它们全都切吧切吧放到那个就是盘子里面，然后开始调料。你就放那个就是雪碧就可以了，再放一点点的香醋。如果你觉得太甜的话，你可以放一丢丢的盐，其余的什么都不用放了。还有就是蒜，蒜末也可以来一点，特别的简单，里边再放点冰块，或者你放到冰箱里边冰上一下午吃，非常好吃，很爽口的。我厉害吧，你说什么食材我立马就能告诉你这个食材怎么做，真材实料咱做这个美食主播。所以大家想要吃什么，或者今天中午准备去吃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认真的来聊一聊。那今天开了直播，如果我来到直播间你觉得我这个姿势很奇怪的话，一定要谅解一下，因为王姑娘昨天晚上落枕了。所以今天和你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感觉可僵硬可僵硬。运城联通说是1019的下班乐节目吗？下班乐是下午的下班，我这个是中午的下班，是美食秀节目哦。欢迎我们的各位好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就是中午吃什么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就对了，今天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忘了告诉你们了，就是我今天的直播间依旧是挂了小黄车，小黄车呢是我们天天一泉的水，依旧在做活动，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去进行购买。天天一泉的水我们也是讲了好久了，这个价格也是蛮优惠的，就是大家如果水喝完了或者说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蝈蝈说西红柿除了炒鸡蛋还能炒什么？

0: 西红柿能做的东西太多了，西红柿和虾仁也可以在一起，西红柿和那个虾滑，虾滑或者说是西红柿煮成汤，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它就是百配百般，配什么都可以的一道菜，它不喧宾夺主，但依旧保持自己的滋味，我觉得还是蛮喜欢西红柿的。联通说同步1019吗？还是只是直播间呢？同步1019，这是我们的1019正在直播。那同时我们也是打开了抖音直播，是双直播。这个算是我们的双重感受了，一个是在我们车上收听 FM101.9，一个是可以打开视频看这个主播正在直播的样子。就这么简单。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王姑娘哦。中午吃什么大家都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如果有难题大家一起来解决的话就不算是难题了。小牛说谁还在用收音机啊，现在用收音机的人还少吗？车载收音机现在其实用的还是蛮多的，而且新能源车现在也全部更新之后呢都有这个车载收音机。你要知道这个功能的重要性，这个功能的强大性，所以你去看吧，如果你的新能源车上没有收音机的话，它应该是老一代的了，该换车了，我的宝贝们。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4: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鼠猿。什么鼠猿？鼠光。
3: 鼠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鼠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其实每天开完直播之后，你都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会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同样的画面，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同样的话。比如我会每天跟大家介绍我是谁，每天都会说这里是什么频道，1019运琼广播。但是你会每天碰到不一样的听友，碰到新的朋友，然后我们一些老朋友虽然在，但是我们聊的天儿又是不一样的天儿。就这个问题你仔细去思考，很诱人，很有意思，很让人觉得时间的活泼度。冒号有说，王姑娘啊，百闻不如一见呢。那你说咱多大味儿啊，百闻。忧郁的小薯条，听你说你做的凉面我都听馋了。我那是什么时候做的凉面啊？你听的是哪一期节目呀？还有一些听友他会在家里边听回放啊、哦、我以后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大家听回放的话，我的声音会无休止的在他的耳边出现，我一定要保证一下我的状态，一定要让我讲的这个话呢稍微的有点水平和有点高度。侯马小孙防水说，瘦而不柴是什么鬼啊王姑娘，什么什么鬼是仙女儿王姑娘，什么样什么什么鬼。然后来到直播间，他们就又问我了，王姑娘你下班怎么了，千万别再占这个公共资源了。王姑娘下班就是处理了一下啊。哦，我们有收到最新的高速消息了， S5902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往太原方向的入口是开通了。侯马的小孙防水说，在侯马听我们的运城广播，感谢感谢侯马的朋友。我们进赏月上空都能够听得到我们1019，好开心啊。其实现在比较方便了，收听广播的话全世界都是可以听见的，毫不夸张，真的是全世界。我们有听友是在国外的，有留学的，然后在国外有做生意的，他们都听广播呢。这就是咱们的实力，丝毫都不用问，这就是实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运城往瑞城方向的 K854米+320米处呢，一辆货车停在了大车道，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尤其是我们的上高速的朋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运城往瑞城方向的 K854+320米处呢，一辆货车停在了大车道。感谢各位的关注啊，今天呢我们也开了抖音直播，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侯马小孙防水说，车在听广播，抖音看直播，不耽误事儿。所以我就说你会享受啊，您多会享受啊，耳朵在车里又听了，在眼睛在手机上又看了，没毛病没毛病啊。欢迎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山西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山西这地界，尤其是我们运城，咱都是双手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秀节目组，一定是要请你吃好吃的的。来到运城，大家来回答一下，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这儿，咱们得请人家吃什么，显得咱们有面儿。大家伙踊跃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把这个答案发出来。就来到咱们运城，咱不说咱们运城的特色是什么，咱说请人家吃什么有面儿。林子说吃麻辣串儿，麻麻辣辣，生活火火辣辣是吗？还能吃点什么？牛马巨金说馍夹菜，馍夹菜里边再整上点肉片子行吗？那牛肉片子再整一整。你说人外地的朋友来了，你请人家吃馍夹菜，馍夹菜不能当正餐吃，你早餐啊或者说是宵夜啊可以来上一个。多喝热水说，

0: 有实力的电台配上有实力的小姨，没谁了。我可太喜欢我这小侄儿了，多喝热水。傻子说王姑娘贼了漂亮，谢谢谢谢大家的喜欢。如果今天直播你看着我的感觉还好，没有碍着你们的眼，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成功了。不求大家的喜欢，只求你们能够接纳和接受。包容包容，大家在网络上可以多多包容，谢谢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孙防水说，运城的凉菜没得说，好吃，这一看就是吃家行家，可太会了。来运城能不吃凉菜吗？那凉菜肯定是要来上一盘的啊。忧郁的小薯条说吃大盘鸡，大盘鸡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真的有贵客来到运城的话，大盘鸡不能当主菜，你可以请他一桌子菜，然后上上一份大盘鸡让人家尝一尝。你不能让兄弟来运城就一碗大盘鸡往饱的吃吧，对不对？别的特色不吃了吗？港湾说王姑娘的口才可以啊。可别这样夸，在咱们电台这都是基础操作，基础涵养，基本要素要掌握的。你放到我们电台每一个主播放到这儿，他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实力在我们电台都垫底呢。不信你们持续的关注我们1019，那哪档节目不强呢？那都是强强联合，强强联手。所以我才说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多多包容和包涵。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刚才有在播放这广告的时候呢，和大家在直播间聊了会儿天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小黄车依旧是给大家挂了天天一泉的水。想着之前买水的朋友们应该是喝完了，在咱们直播间是可以买到比较划算的，31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的15升的天然饮用水，一次性桶装水。就这个价格，经常买水的家里边买水喝的朋友们一听这价格就知道，它是蛮优惠的。因为我自己之前买的是25一桶，现在是31四桶，什么概念呢？现在挣钱不容易啊，大家伙儿能有优惠就尽量的薅啊。而且我们这个水是直接预约送上门的，送上门的啊，不是说需要你自己去扛的，因为水还是比较蛮沉的嘛。你如果一次性家里经常喝茶的，用水快的，一次就送上2-3桶。当然你只送一桶的话，人家也是送的。今天把这个链接给大家挂上了，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大家需要购买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来到我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杨姑娘说今天王姑娘一个人上播，嘉宾呢又翘班了啊，嘿嘿，不怕，下周就是我翘班了。感谢风吹麦浪关注了主播，来到咱们直播间呢，不仅可以看看小黄车，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广播聊天当中啊。今天不是和大家聊吗，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运城，以你现在的条件和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会请你的朋友吃什么显得咱们运城有面儿？不是有面条，是有面儿。大咖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你发语音都是可以识别成文字的，更方便一点，不用打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什么广东的朋友啊，还有张掖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就是白银市的朋友，就很多外地的朋友，所以我就说嘛，咱外地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了，此刻人还没到咱们运城，他总有机会来运城玩的，咱们把这个热情度拿起来，咱们把实力亮出来，让我们外地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运城的热情，从而感受到我们运城的餐饮实力。所以说你会请他们吃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聊起来，朋友们。怎么说了这么多好吃的，没有人说要邀请朋友来到咱们运城一定要吃那个羊肉泡呢？你像如果我就是原来如果我不在盐湖区发展的话，我在我们新疆，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新疆，我会请他吃什么呢？新疆火锅一定是要吃的。这样吧，我来说一下从早到晚的安排。早上咱们给朋友安排牛肉丸子汤，里边牛肉丸子里边加上炖牛肉。炖牛肉是什么？就是清水汤里面炖的一整块一整块的那个牛肉块，牛肉块和牛肉丸子，再来一个饼子，再来一点小咸菜， OK， 这是一顿早餐。如果这个早餐有朋友不喜欢吃牛油的那种感觉，喜欢吃更加重口的一点，还有 Plan B 第二个选择，就是带上朋友吃我们新疆的羊杂汤，乳白羊杂汤，那里边各种的什么羊肺、羊肝啊、羊肠啊，然后如果他的口味更重一点的话，再给他提前预定一个羊脑，煮一煮，再配上我们新疆的饼子，哎呦也完美。这是早上的饭，早上饭吃完之后呢，咱们去逛街，逛什么街呢？逛逛龙兴塔，然后再逛逛我们的那个将首聚源池啊，然后在城隍庙再逛一逛。这个时候吃中午饭了，中午饭吃什么呢？也有好多选择。第一个可以选择吃新疆的火锅，大火锅子一上，对不对？里边有丸子，有肉，有那个小酥肉，有豆腐，有菜，就一锅烩，什么都有，吃的饱饱的。一定要来一个咱们新疆的手工硬面馍，软面馒头也好吃，这不就是一顿饭吗？对不对？那如果朋友说就想简简单

0: 淡的来碗面，那我们运城，我们新疆的臊子面呢，生炒面呢，还有宁家拉面呢，那都是可以吃的啊。然后接下来下午去哪儿逛呢？去我们的新疆县衙，去那儿逛一逛，还有新疆的天主教堂也可以逛一逛，感受感受，逛一逛，游玩差不多了，又该吃晚饭了。吃晚饭吃什么呢？晚饭好吃的可就多了，那新疆夜市上的那砂锅，还有酸粉条、马莲汤、鱿鱼汤、生酸丸子汤、生炒面再来一份，那个鸡蛋炫子来一个，然后再有羊肉面再来上一碗，然后还有什么武德炸串，那炸鸡腿子、炸鸡肉串，来就是全来就行了啊。这不还没吃完呢，那新疆的麻辣烫也好吃啊，咱再来个宵夜，再整个麻辣烫。就说排不排面吧，朋友们，一整天给你们安排的妥妥当当，就等着各位来了啊，欢迎你们。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广播当中，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面对面的聊天喽。我们直播间其实聊的这个话题啊，不用过度的就是深度去思考。每天中午这个时间点的话，大家应该都挺迷糊的，应该都要去吃饭了。那我们就简单一点，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吃的是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问题，但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充满了关爱，充满了对你生活的一些细致的问候。所以呢，你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小小在我们的后台说，他今天中午吃的是虾面啊，自己给孩子买了一点虾，买了几斤虾回家做的虾面条。一半清蒸一半虾面，麻辣的，不错不错，听起来就很好吃。你不会做法和那个麻辣小龙虾的做法差不多吧？那个也挺棒，也挺棒的，真的。

说起麻辣小龙虾，我今年好像吃小龙虾的次数还不是很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几个月，就是前几个月吃了一两次，之后就没怎么吃了，因为之后就一直上火，上到现在。有时候一想，其实夏天我们特别喜欢吃一点冰冰凉凉的，夏天呢又喜欢吃一点麻麻辣辣的，但是夏天是最容易上火的，上火就不能吃麻麻辣辣的了，且也不能吃凉凉的，这烦人啊，真是的。那这样吧，我们自己在家做吧，行不行？你们今天中午在家做饭的都做的什么饭？少年阿虎说王九儿瘦了不少啊，他们来到直播间有说我胖了，有说我瘦了的，所以你看呢，这个世界大家对美丑的这个审美的要求和标准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你丑的话，没有必要去在乎，有人说你优秀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夸你的记住，说你不好的请直接忽略掉，就自己舒服就是最好的啊。肖庆义说西瓜下馍馍，哎呦这饭豪华呀，一定要吃那种就是什么的软软的馒头，或者说酥馍也是可以的。我跟你们说，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西瓜下馍的，而且我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好像每一个小孩小的时候都吃过西瓜下馍。我不仅吃过西瓜下馍，西红柿也下过馒头，黄瓜我也下过馒头，那小葱掰上一截也下过馒头，那韭菜也下过馒头。我这么说大家有没有画面感呢？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吃过的。还有别说这些了，还有就是馒头里边夹白糖那也下过，馒头里边夹麻辣片那也下过，馒头真的是百配呀、啊、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就是馒头里边夹点什么好吃呢，就是那个辣片再加上一点那个方便面碎。小小发财叔说加香油，这我真没夹过，这个还真没有夹过，这个碰到我的那个盲区了，因为我觉得香油太油了。黄瓜蘸白糖也好吃。对，五行缺钱说每次都在车上听王姑娘，今天终于看到本尊了，真漂亮，谢谢谢谢五行，你以后五行就不会缺钱了，真的，你来到王姑娘直播间，你以后五行啥也不缺，就五行里边缺你。馒头就方便面调料，哎，小的时候你们都吃过对不对？真的小的时候感觉馒头夹什么都吃过。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那个酥馍，你们吃过吗？凉的馒头酥馍切成片儿，表面上抹上一层油，然后上面撒一点盐啊，就那样吃，或者在火上烤一下。因为以前小时候用的是那个煤球嘛，煤球做的那个炉子，然后那个夹煤球那个夹子擦一擦，抹擦弄干净，放到那个煤球上，馒头片放上面烤一烤，哦，也好吃啊。那都是小时候的记忆了，长大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还想 DIY 一下当年吃的那些，感觉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从头再来说，馒头配油泼辣子就是天作之合，那不豪华了吗？那油泼辣子那必须豪华，油泼辣子里边再整点那个就是花生粒儿，可香了，还有芝麻碎的，可香了。哎呦天哪，这样说起来好像我们爱馒头更胜过爱面，对不对？悠扬说馒头加青辣椒撒一点盐，哦，这个我也蛮好吃的，因为我不爱吃那个青辣椒，但是我小的时候吃过，小时候自己家院子里面种的那个小青辣椒，类似于朝天椒的那种，但是它没有变红的时候，青的摘下来就那样干嚼着吃，和馒头和在一起，哇，真的好棒啊！哎呦，想起来小的时候院子里有种的那个小葱，放学回到家，如果家里没人饿了的话，自己掰一块馒头，然后把那个小葱揪上一截，就那样一边吃葱一边揪馒头。这都是我们的童年生活呀。当然有一些人家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城市里边大城市啊，我们说的这个生活经历他们估计没有经历过，除非年纪更大一点的。欢迎大家来分享关于美食的一些

0: 童年记忆啊。咱不是说就是外地的朋友来到运城，咱们请人家吃什么吗？吃什么有排面吗？怎么又整到了这个童年的好吃的？当然没关系，又关于吃的，我们想到哪聊到哪，开心最重要啊。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聊天阵列当中，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留言，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咯。今天其实郑州的朋友来了很多，欢迎你们。我的美女大小姐，谢谢你的关注。真的，我刚才一口气已经把那个就是很多小的时候吃到过的好吃的分享给你们了，也请收音机前的你们不要吝啬，把你小的时候吃的一些比较具有年代印记的东西讲出来，我一猜就能猜出来你是几零后。嗯，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我在想哎，有的时候吧，听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蛮有缘分的，但他们有的时候讲话也是蛮气人，然后又惹人喜欢的。就我们有一个听友叫晴天微笑，他是做那个稷山饼子的，店是开在湖景苑门口的那个稷山饼子夹，蛮火的，真的，他们家饼子挺好吃，我经常去那儿买。然后刚才他来到直播间了，就说王姑娘，中午饭咱们就吃个饼子夹就可以的，我什么卫龙牛仔骨加个什么五花肉，听起来很诱人啊，对不对？但是晴天微笑，你太小看我了。他说什么呢？说反正直播间人也不多啊，现在来的全部免费请吃，全请免费吃。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见证我实力的时候到了，有想吃饼子夹的你们来直播间吧，让晴天微笑见证一下什么叫实力，让晴天微笑后悔他刚才说的那句话。啊，你真是，你真气人，你真是的。啊，人不多，全部免费请吃，我跟你说，我立马摇个人，我看你还请得起吗？

来说高配的饼子夹对视着，他就说了直播间人少，他一下把我气着了。听友们，就是支持一下主播，来直播间轰轰人气儿，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加油说，我说话就不气人，那可不就是。你看晴天微笑不说话了吧？以后注意，可别这样说。咱们都是小本买卖，你就不要就是随便的，就是说免费请别人吃，都是辛辛苦苦挣钱呢，对吧？都不容易。而且我们大家伙，你小看我们大家伙了。你个饼子夹，我们去那儿吃，原价给你掏就行了，你多加点肉就行了，什么免费不免费的。未来未玩来说，你等我到卫风小学门口把小孩都领上。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说我来了，啥时候来太原玩呀、啊？啦啦啦啦！哎呀，我其实经常去太原，经常去。去龙潭水郡，那是哪里呀、啊？不怕吃，准备忙了。你忙吧，你忙吧，把收音机打开就可以了。我们一会儿一定会在广播当中 cue 你的。加油说，人都去了，正在加紧的烙饼子呢，可不就是吗？你看晴天微笑就说了，赶紧要把这个饼子烙出来，不然的话，他不是请听友们吃吗？听友们吃的话，他得把东西准备好啊。我在想啦啦啦啦说，好的，我以后紧张问你，以后没事你就问我，我经常去的，不是紧张，是经常问我。一直在默默的听，知道呢，因为晴天微笑他自己在这个饼子铺呢有一个自己的收音机，每天收音机就挂在那儿，我真的很感动，真的。所以以后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尤其是做小本买卖生意的朋友们，都是一份辛苦嘛，不要就是说免费请啊，就是说是请咱们的粉丝啊，你要知道那王姑娘的粉丝力量是有多强大的。牛马聚集说，交代这个晴天微笑了，虽然人多，但是你要烤熟啊，你可不能不熟你就让大家吃。海蓝之家说，1019的铁粉，谢谢谢谢。加油说，我一听见王姑娘的声音心情就变好，那必须的，你不仅心情变好，听我节目的人运气都会变好。未来未玩来说，去太原干嘛？去省城啊，省城办大事儿。这个3267说，电视台隔壁的，你在我们电视台隔壁是吗？那都是远亲不如近邻啊，咱都是近邻，那比远亲都要亲。999说，我要吃免费的饼夹肉。那一趴都过去了啊，那一趴都过去了。小小发财叔说，下午就去吃，哈哈，他们家这个饼子夹真的好吃。客服一号说，下班的每人制给取消了吗？取消了，把它处理了。因为什么呢？有朋友说那是福气制，我把制去了，福气留下来了啊。未来未玩来说，今天忘了点了，对，大家帮我点点赞，不要忘记啊，今天才3000多赞，咱们能不能冲到10000赞？真是爱你们啊，家人们。家人说，我本来吃一个饼子，这倒好了，能吃三个饼子加牛仔骨，就是为了支持咱们的家人们，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有个有趣的点在于哪儿，就是我们的吃货群还是蛮互帮互助的，因为里边加入的一些吃货粉丝们，很多自己都是开小店的，没有那个大店的那个老板，都是开小店的，然后我们就彼此去支持嘛，彼此相互的帮助嘛，因为其实支持对方也花不了几个钱儿。但这就是一份情谊，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份就是友谊嘛。解说怎么加群，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了，就会弹出一个那个东西，你扫一下就行。未来未玩来说，才10000，你就不敢想10000起步，那你开始点吧行吗？我们那赞现在才几千赞，你就整10000，本姑娘还没见过10000赞长什么样呢。能感知到幸福就行，因为我们是会给予别人幸福的人，所以我们也是感知力很强的人。你就说群里边那些朋友吧，我们虽然天南海北的都不认识，但是每天都愿意在一起唠唠嗑，像老朋友一样，

0: 时候就会发现，因为我们之间不存在那种利益，不存在生活或者工作上的一些纠葛，你不存在就是一些交际，不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你们之间沟通起来是更加纯正的，纯正的，纯洁的。你们同意我这个说法吗？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其他人，其实他们都说了一句话，是生活当中累人的从来不是工作和事儿，累人的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最累人，因为你多多少少跟这个人有牵挂，跟那个人有认识啊，或者说是之间是有那个牵连的，所以你们在做一些事情讲一些话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顾忌的，但在我们群里不会，因为我们都不认识。润物更新说同意，同意的朋友们打个同意哈。牛马巨金说抱王姑娘多加二两肉，人这饼子里才加几两肉啊，就多给你加二两。姐不是私信，是咱们运城广播的后台啊。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请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下旁人的家年，也曾三青丝与之缠绵兮，仍然哄他深情的眼，不懂海岸。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今天我们的购物车给大家带了天天一泉的水，就四个链接，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购买，依旧是很优惠的价格啊。家里经常用水喝茶的朋友们，一看这个链接就知道该如何购买了。中午其实和大家七七八八聊了很多，也其实也有关于吃的，对不对？吃饭其实就是这样的，怎么舒心怎么来，怎么开心怎么来。但最重要的是今天中午吃什么，你们自行解决啊。我也就不过多参与了，反正今天中午你们吃的都蛮好的。我发现大家对自己个儿都是不错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这两天的天气吧。刚才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说很羡慕咱们山西的天气，我想问一下位于盐湖区的朋友们，外地的朋友们说这样的话，你觉得他们该羡慕吗？我觉得蛮好，因为山西很多地方都是避暑胜地嘛，温度还是在夏天对人们来说挺友好的，所以还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山西的各个地方。运城也有非常多好的地方。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们盐湖区的天气啊。今天是16号，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1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17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小于3级的微风。后天18号多云转晴，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这个是盐湖区的温度啊，大家可以去我们就是下县呢玩一玩，对不对？下县那边有避暑胜地呢。在夏天下县今天的温度是34和19，最凉快的就是晋城了，晋城最高温度29，最低温度18度。你们猜一下最热的是哪里呀？最热的是稷山，

我就奇怪了，这个周边天气里面怎么不显示我们新疆的天气呢？对，鸡山最热，鸡山已经鸡山是35度了。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希望大家，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啊，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伙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美食秀吧，各位，这个年纪我们一起来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也棒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饭，主打一个可持续干饭。今天没吃零食，奖励自己明天吃两包。今天运动了十来分钟啊，奖励自己跑三个小时，主打一个收支平衡。我们家呢新开了一家小火锅，我这是吃一次啊上一次厕所，吃一次上一次厕所，屡试不爽。我昨儿没忍住我问去了，哎，吃的最欢的时候呢，一个店员在我跟前偷摸小声说，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总拉肚子。哎呦，我当时心下一惊，我想良心店员呢，您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啊。我就立马回问，你咋知道啊？那店员跟我讲说，你东西都没煮熟你就着急吃，你这回去能不上厕所吗？我那不是赶时间吗？我那不是着急吗？我哪来得及呀，事多多的呢，争分夺秒。我其实特别不能理解有一类人啊，就是喝咖啡的那一类人。我知道这一类人其实是大多数，但是我确确实实不喜欢喝咖啡。他们喝咖啡啊，能尝出什么柑橘香、花香、烤红薯香时，我尝到的味道就是太苦、太酸、太齁。

这该死的肥肉啊，它是赖着不走，奈何稀缺的头发却掉个不停。人家减肥呢是为了穿小裙子，我减肥不一样，我是为了能够毫无负担的多吃两碗。

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该如何去夸赞一头牛吗？这牛好大的马力。那如何去夸赞一匹马呢？这马真牛。它好玩啊，在动物界其实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就包括前两天看了一冷笑话，说蜻蜓、蜜蜂还有蝴蝶一起去餐厅吃饭，谁没有点饮料呢？这个问题刚才问了办公室所有的人，他们都回答错了，正确答案是蜻蜓。为啥呢？因为蜻蜓点水。看到一位朋友留言说，大鱼儿你这冷笑话绝了，我还有呢，可多了。他说两只蜗牛去餐厅吃饭去了，吃完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账单上写着包间费50，其中一只蜗牛啊就特别气愤，说包间费哪来的包间费，我们俩自带包间，你凭什么收费？是不是特别好玩？这真是啊，生活当中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像大家既然特别爱听这样的冷笑话，你看每次有好笑段子的时候，大家在后台留言特别积极哈。朋友说还有没？回去说给老公听。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吃苍蝇馆子呢？冷不冷？就问你冷不冷？炎炎夏日啊，听几个冷笑话，瞬间就觉得体温都下降了。还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什么动物不能洗澡吗？

马上就有朋友回答了啊，兔子不对。谁说兔子不能洗澡？是鸡，鸡不能洗澡，因为鸡不可失啊。

到北京时间的12:4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您好，城市追梦人，您好，生活筑梦家，您好。

0: 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又进入到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时间了哈，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争吵过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这里是由富力强冠名播出的109品牌联盟。富力强又出新品了啊，真的是又出新品了，没有什么能够挡得住富力强出新品的节奏。昨天呢，跟大家推荐了他们家新上的网红大雪糕啊，听起来名字是土了一点，但是挡不住它是真的大呀。它比你的一张脸还要大，拿到手里面就像一块板砖一样。那个大雪糕呢真的很漂亮啊，上面呢给你放了很多的坚果，鲜果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点缀，巧克力什么的，拿到手它就像一幅画一样，好漂亮啊，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喜欢在夏天吃点冰的朋友啊，有点燥热的朋友，不妨呢去富力强看一看他们家这个网红大雪糕，每天真的是限量啊，有的时候你去晚了就买不到了。昨天晚上呢我去买去了，然后我当时想着，哎呀那个什么有点事儿，那个我晚一点再来吧，反正还有呢。等到我忙完我的事儿再去买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卖完了。所以什么叫赶早不赶晚？强烈推荐大家啊，爱吃雪糕的一定要去尝一尝他们家的那个网红大雪糕，超级大，真的是超级大呀。那除了大雪糕之外呢，还有啊，咱运城人都爱吃的红薯，红薯，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的爆浆红薯条，结果呢卖爆了。好多人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说哎，你换一种方式嘛，我觉得吃那个爆浆红薯条不方便。听劝，富力强上新了爆浆红薯块，上线之后呢比当时的那个爆浆烤薯条啊还卖得火。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红窑红薯原汁原味的，但是这个块儿吃起来啊它会更满足一些，比那个肉呢会更厚实一些，外面酥酥脆脆的，里面软软糯糯的。这个爆浆烤薯条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没有任何的添加，爆浆烤薯块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添加，就只有红窑红薯。洗干净之后呢直接切块，然后放到烤箱里面去低温慢烤出来的。它不像烟台蜜薯那么软，它是那种糯糯的口感，中间呢没有任何的丝落，吃起来真的是一口爆浆。那很多人喜欢它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爆浆的口感，里面糯糯的，外面酥酥脆脆的。它跟薯条的价格是一样的啊，大家呢可以去店里面看一看，9.9就可以买到一份儿。这也是最近新上新的一个新品，也不能完全叫新品吧，因为它是根据大家的意见，从爆浆烤薯条升级而来的爆浆烤薯块，9.9一份儿，强烈推荐给各位了啊。当然你去到店里面就会发现他们家还有冰板栗，还有厚切酸奶，那厚切酸奶不是我说啊，你没有买过的朋友真的要去尝一尝。我是觉得他家的这个厚切酸奶啊真的是很扎实的用料，我自己也买，所以呢想推荐给大家。里面呢扎扎实实的酸奶，扎扎实实的鲜果，扎扎实实的坚果，用料扎实啊，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超级满足。口味呢有十几种二十种供大家去选择。今天下班之后呢不妨就到富力强去转一转看一看，如果今天没有时间你可以选择明天，因为明天的话是他们家的会员日，正价商品全部都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3:06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啊各位，我是大鱼儿。

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其实是问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哈。关于普通人买房，有的时候决策真的很重要。我也是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之后呢，就是感触蛮深的吧。然后呢，我专门到网上呢去翻了翻，看了看哈，你别说，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份普通家庭买房决策表。这个东西呢，我可以放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哈。就这个决策表呢，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先帮你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很多人买房不是输在信息不够，而是输在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处于哪一种情况。

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你就像我们的听友哈，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啊，哪哪哪儿房价啊，还有没有可能再松一点？嗯，大元你有没有认识哪里哪里的关系，对吧？能不能给拿个内部价等等等等。其实大家呢在买房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盯着房价和首付，你要看现金流，看未来三年的变化和房子的一个流动性。所以呢，是这一份决策表哈，就是帮助大家先判断你买房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目的不同，后面的判断逻辑呢就会不同。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购房目的的判断，你像判断问题，只是想尽快上车，怕以后买不起，那你要看的重点就是偏情绪驱动，要更谨慎看现金流和未来变化。如果说你明确是自住，计划住五年以上的，那么可以更重视居住的体验和生活便利。如果你是为了婚房、孩子学区或是家庭结构变化，重点呢要看的是时间节点，不要只盯着价格。如果说你是想改善居住面积、通勤或者是社区环境，那么这一类人啊更适合关注卖旧买新的链条是不是能够走得通。最后如果说你是更偏重资产配置或者是保值的心态，那这一类的人群呢，你需要先控制冲动，先看城市和板块的一个基础面了。第二呢，就是家庭的现金流判断，买房能不能扛得住啊，最先看的不是总价，而是你的现金流。这一点应该大家都能明白哈，首付付完以后家里还能不能保留6到12个月的生活备用金，那么如果不能，买房压力会放大很多。第二，月供占家庭稳定收入的比例大约是多少？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哈，30%以内相对稳，30%到45%要谨慎，超过45%风险明显上升。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的家庭收入是双收入还是单收入，稳定性怎么样？单收入家庭呢，更要预留足够的安全边际啊。最后，未来的1到3年收入有没有明显波动的可能？因为收入越不稳定，越不能乐观的靠预期来进行决定。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未来三年生活变化的判断啊。很多房子呢，不是买错在价格，而是买错在时点。你比如说未来三年有没有换工作、转行或者是创业的可能？人生弹性越重要，越不能把自己过早的锁死。第二，有没有换城市、换区域、孩子上学、照顾老人的变化？那你要考虑到生活路径越不稳定，你越要压紧仓重了。那第三呢，就是买房以后家庭支出会不会明显的增加，比如生育、装修、教育、老人医疗等等，这也是要大家考虑的问题。最后，如果房价三年不涨甚至小跌一段，你能不能接受？这就是看你能不能承受不涨，哎，比你盼不盼涨它其实更重要的哈。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三个部分，当然后面呢还有四个部分，我们需要放在广告之后啊。

0: 前三个部分呢，分别是购房目的的判断、家庭现金流的判断以及未来三年生活变化的判断。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考虑城市和板块的判断、房源类型的判断以及风险承受力的判断，最后呢就是结果分层。那比如说在收音机前哈，前两天一直问到大鱼儿怎么买房，要不要买房，考虑怎么入手。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一定要认认真真来听了哈，因为呢我觉得在买房不买房之前哈，除了考虑现金之外，就是我觉得你既然考虑要买，那必然你手头上是有一部分钱的，是预备到位的，但是预备的这一部分钱和你其他的生活还是要挂钩的，你可以做一个决策力的判断哈。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防汛工作放重点，
7: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6: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关于买房的决策力的这个表格哈，决策表，我们说到了第四部分，城市和板块的判断。先判断你买的是不是有长期居住价值和流动性的地方。咱们得看所在城市人口呢是流入还是流出，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呢长期安全边际更高。那如果是板块，那是成熟社区还是靠概念支撑的新区？概念型的板块哈，更依赖的是市场的情绪。市场买你的账了，那你就卖的好了，对吧？就越来越好了。市场不买账了，那完犊子了啊！那第三呢，就是周边是不是有稳定的就业、交通和教育、商业等配套？配套决定了居住的价值，也决定了流动性。最后呢，这套房未来如果要卖，接盘人是谁？能想清楚接盘人，通常就更容易看清楚流动性了。接下来就是房源类型的判断。房子呢，不只是买和不买，还要判断的是买哪一种，新房还是二手房，哪

种更适合你的预算和时间节点，千万不要只看宣传，要看交付风险和真实的持有成本。二一个呢，要看大户型还是小户型，自住优先还是流动性优先。预算紧的时候呢，先保证可以承受，对吧？第三呢，就是老破小、次新房、郊区新盘，各自真正的风险又是什么？总价低呢，不一定轻松，流动性弱也很难受的啊。最后呢，就是这套房买来以后，你最怕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哎，把最怕的情况先想清楚，很多判断就会更稳了。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风险承受力的判断。别问值不值得冲，你得先问自己扛不扛得住。如果说收入有半年下降，月供还能不能正常的覆盖？不能覆盖的话，说明安全边际不够。如果短期内要卖房，能不能接受可能卖不动或者是卖不上价？因为房子不是时时刻刻都流动的。第三，如果家庭里只有一个人坚定想买，另一个人其实很犹豫，这类情况呢，通常需要先统一你们的预期。最后，如果买完这套房，你是否会明显失去换工作、休息还有换城市的勇气？这通常比利息本身更值得我们大家去警惕。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结果分层。首先，结果第一点，可以买的啊，购房目的明确，现金流呢相对稳定，未来三年变化不大，那么你就可以进入看房和筛盘的阶段，但是呢你要注意控制预算。那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可以买但更要保守，就是可以看但是呢要更保守一些，就是你有需求但安全边际又不够厚，或者未来变化偏多，这个呢就建议大家优先压缩预算，保留现金，别为了上车啊把自己呢一下子给卡死了。第三类型呢，就是暂时别急，需求存在但现金流、生活变化或者是风险承受还没有准备好，这个时候需要先观察先积累，不要因为市场情绪匆忙去做决定。最后，先租先等可能更稳的这一类人啊，就是目前买房呢会明显的压缩生活弹性，甚至影响后面几年的选择，这个时候就要先保流动性，等条件稳定的时候呢再去决定。所以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把买房啊只当作是一个价格的问题，便宜了我能买，便不便宜我就不买。它其实更多的是现金流、生活路径和未来几年弹性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做完这份表格之后呢，还是卡在预算板块，买旧买新或者是月供的承受力之上，那已经不是说你再看什么决策表啊，或者这个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起到的一些帮助了。像这种情况，你就更适合进一步做一个长期的判断，或者是更新，或者是你找一些专业的房产顾问给你一对一的去梳理了。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份决策力表哈，它不是说替你下结论，是希望大家能够先别凭情绪去下定论。

好的，北京时间的13:20啊，今天呢通过这样一份梳理，希望能给一直在问啊，我看有一些朋友，说实在的啊，咱们有个朋友呢，从去年都已经问到今年了，今年都过半了啊，他确确实实是比较纠结，但是呢每一次我们俩的这个时间都不是很对等，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清楚你到底在纠结什么，对吧？我不能鼓吹着说啊，必须得买，你今年上车好时节啊，你必须要买，你得买，你能买你可以买，没有那么冲动的，因为毕竟我对你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你看咱们这个朋友前前后后问了我也得有个5-6次了吧，啊，能不能买房啊，这儿能不能买啊，那儿能不能买啊，就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其实你内心是纠结和矛盾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具体卡在哪个环节上了，你可以再想想一想，针对我今天跟各位梳理的这一份决策表，看一看你的问题是出在哪儿，能不能因为这份表格解决你的一部分困扰，如果可以那最好，如果不能，我真心的建议你去找一个房产顾问，把你的情况好好的去梳理一遍啊，或者说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在抖音上私信我啊，我说了好几次了，但是我见你也没有私信过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各位来分享分享我们的109优选商城。那在本周优选商城的话呢，主要还是以夏天的一些产品为主啊，大家呢我也不说买什么了吧，您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109优选商城当中去刷一刷，看一看有哪些东西呢是刚好我们有，刚好您又需要，刚好价格您也觉得比较满意的。你像我们的驱蚊液呀，电蚊拍呀，还有这个松纤纤家庭组合着炒菜必备的啊，包括女孩子经常爱喝的冻干末红花茶，还有这两天我觉得必须要用到的，就是升级款的这个遮阳的车载伞，我看好多的私家车前挡风玻璃都放一个这个伞，如果没有这个伞的话，你真的你坐到车里面像是进了蒸笼一样。哦，还有我卖的比较好的半面式的户外驱蚊喷雾，以及蕉下的轻薄无痕防晒面罩，还有儿童的凉皮防晒裤，这些呢都是我们很推荐大家在夏天进行选购的啊，您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点击来进行选购了。22分了啊，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各位，13:37，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二。那我们今天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21度，小约3级的微风。明天17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3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小约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后天18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21度，小约3级的微风。来看到周五19号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3度，最低温度22度，小约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看到我们周六20号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22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周日的天气，21号小雨，最高温度呢30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 OK， 接下来的时刻来看到22号周一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再来看到运动指数啊，较适宜，所以建议大家请适当来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来看到洗车指数比较适宜，天气比较好时候来擦起我们的爱车了。最后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属于非常强的状态，所以建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涂抹 SPF 值大于20倍以上的防晒霜喽。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资讯了。想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Traveling，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三 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地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0: 13:4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Birdy， 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是的，各位，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哎 ，Birdy， 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此刻欢迎各位，让我们一起来出发喽！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当然节目开始也希望各位可以在后台直接来输入小分队，因为我们有一个109的专属旅游群，在这个群里呢，我们可以尽情来分享到自己在旅游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群小伙伴，同频追风的小伙伴，各位感兴趣的话来吧，在后台尽情来输入小分队，小分队欢迎各位回家咯。那我们这个群呢，是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而且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希望有一个同频的追风小伙伴的话，那我们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

0: 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1019 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无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求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境界，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

0: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1: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0: 能给多少钱你啊？

对，是3:49的，再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1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用耳朵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那今儿个将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去旅行呢？这个地方呀，老好吃了。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它也是属于山东啊，有这么一座非常低调但是硬核的美食小城，就凭着一道辣子鸡征服了无数的老饕们的心啊，而且直接是戳到对方走不动道了。为什么？因为太好吃了。甚至呢，这里还靠着一手菜煎饼迅速打入到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了。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菜煎饼是来自于这里的。最近呢，在临汾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菜煎饼的店，就觉得很健康很养生。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吃这个了，是因为减脂人士太多了吗？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央开始在提倡大家一定要去健康生活吗？原来是因为这里，终于明白了。而且呢，这儿它被誉为什么？它被誉为是齐鲁第一辣城。据说这里吃辣呢不输湘桂啊，这有多爱吃辣呢？几乎每道菜都少不了辣椒，一道道什么辣豆腐、辣黑鱼、辣椒炒肉啊，把鲜香辣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啊。据说呢，人家这儿啊，凭借着一道辣子鸡，哎，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实话讲，我一直以为这辣子鸡它是贵州的，没有想到原来是这里的。到这儿就一种感觉，鸡香飘十里，客坐十里外，一年就可以吃到8000多万只鸡啊。所以说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这儿的。那所以说呢，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中国辣子鸡之乡。来吧，大家可以来猜一下这是哪儿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低调的小吃王国啊，一口菜煎饼就可以把每个人吃到爽歪歪，羊肉汤、大肉面、黄花牛肉面，什么参汤配馅饼儿，好饿呀！你们中午吃点啥呀？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吗？当然此刻也邀请各位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聊一聊现在正在哪里陪伴着我，或者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比如说了，露露你说这是哪儿？是东营吗？不是。

0: 昨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东营，但今天呢我们要已经换了个地方了，就是遍地是美食小吃的地方，而且价格很硬核，2块钱的酥饼，4块钱凉皮儿，6块钱肉饼配参汤，甚至还能买到1块钱3个水煎包。反正呢你花上可能30块钱吧，就可以直接打卡整条小吃街，撑到扶墙走的那种。我太饿了，我中午还没吃东西呢。那今天将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各位，山东的枣庄，它地处于山东、江苏以及河南的交界处啊，既有八大菜系之首鲁菜的咸辣，又带着几分东南低加味，这样一个淮扬菜的甜淡柔和。所以你们喜欢这个地方吗？想不想去解锁一下？想不想去尝一下？想不想去感受一下？如果说南方美食讲究的是食不厌精，那么在枣庄的餐桌上啊，你总会感受到一股硬朗的江湖气啊。大盘盛菜，大碗喝酒，甚至呢直接是论盆来上菜了，吃的就是一个大气豪爽。你可以直接叫上3-5个好朋友，天南海北的唠着，还甩开膀子的吃着。快意江湖不过如此吧，我相信啊，也就是在山东这个地方才会有大家如此的感觉。你不要看枣庄它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它的交通非常的便捷，从不少城市出发都可以实现高铁直达。自上海、杭州出发呢，3.5个小时，3个小时不到4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了。所以今儿个带着各位用耳朵来感受一下枣庄的魅力，品尝正宗的地道的辣子鸡，一路逛吃人气满满的小吃街，感受枣庄的豪情和自在了。枣庄有多么的好吃呢？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9，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来继续跟大家好好的解锁一下，稍后见。
1: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2: 喂，
1: 走啊，蹦迪去啊！
2: 哎，听到吗？
1: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2: 有信号吗？没信号，挂了啊。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06，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陆陆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大家来看到后台听友啊，哼，点儿都说了，陆陆听说你在吃榴莲呢，我就想说我也挺想吃的，你能不能把你家榴莲跟我分享一下？咱再是一家人，咱也不至于这样啊。我想说，有些时候吧，有些美食你得需要自己去争取，你要想吃它，那你就去再想想怎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搞定它。如果搞不定的话，我送你一句话，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您莫强求。那己所不欲还勿施于人呢，你这光跟别人要着吃了。但实话讲啊，在生活当中我是属于哪种人，我命由我不由天，哎，什么所谓的命里有时

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我强求，我乱求，我就各种求，实在不行我去庙里求，如果这个庙不行我就换一个庙求。大家很多年轻人不都说吗，就是很多一些人最后都信什么，不信命了，信什么，信玄学。哎，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最后选择了什么，选择了上香。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哎，做牛和做马之间选择了做法。就当下年轻人真的很有一个点啊，就特别会给咱那个佛祖给菩萨去找麻烦找事儿，花10块钱买的香，哎，许个1000万的愿，最后还说不灵。主打一个什么，我卷不动自己，我就来卷佛祖。总之啊，生活里面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多一些快乐。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109，一起去旅行。109陆队长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各位。当然，我们109的专属旅游群哈，也无时无刻在等着大家投入到我们的怀抱了。直接来输入"小分队"3个字，来到我们的后台，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未来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去看风景的时候不再孤单。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山东。哪个城市呢？枣庄啊，齐鲁第一辣城，十菜九辣，无辣不欢。你放眼全国的饮食地图哈，川渝是最能吃辣的，江浙的话它可能比较清淡一些，它甚至不是清淡，它是有点甜。山东呢就喜欢什么，喜欢咸，喜欢鲜啊，靠海的城市一般都会喜欢鲜啊，但是还有一点它比较嗜辣了。可能很多人就说啊，这个辣好像跟山东沾不上什么边儿啊，但是枣庄已经挑起了山东的吃辣大梁。在枣庄人的心目当中，能吃辣才能当家，几乎每道菜都离不了辣椒，讲究的是那份咸辣和香哦。来吧，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枣庄辣子鸡。如果说枣庄有一个自成一派的美食江城的话，各位，辣子鸡必然是当之无愧的江湖的盟主。为啥呀？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哈、啊，家家户户他都会做这个辣子鸡，名副其实的中国辣子鸡之乡了。而且他选用肉质非常鲜嫩的小公鸡，再配上枣庄当地特有的一窝蜂，这个是辣椒的名字，爆炒之后大火爆炒啊，然后小火慢炖，辣椒的香辣会一丝一丝一丝渗入到鸡肉当中。哦哟，夹一口辣子鸡，你最后再夹一口米饭，香迷糊了。太幸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把自己说饿了。辣子鸡好想吃啊。当然当地人呢最喜欢吃的一种方式，它还少不了什么，少不了饼儿。一手拿着饼，一手往里面加鸡肉，蘸上一些浓郁的酱汁儿。我现在觉得我已经胖了5斤了。但是这种鲜辣让很多人他走不动道，就流连忘返。在枣庄它不只是一道菜肴，枣庄辣子鸡也是演变出了各种花样的吃法啊。漫步于枣庄的各种街头，你没走几步你就会遇到一家带着辣子鸡这样的一个招牌的小馆儿，但是还少不了什么，辣子鸡拌面，麻花辣子鸡，甚至呢还有辣子鸡包子。谁吃过呀？能跟我分享一下吗？如果你们吃过的话，一定要跟我来讲一下它到底有多好吃啊。当然到了当地哈，有一家店是必须要解锁的，就好像运城来到我们当地的话，要去吃一下龙兴美，要去吃老五炒鸡，它是有一些标志性的饭店在无时无刻等待着各位。名利辣子鸡在枣庄市区哈，名利辣子鸡算得上是后起之秀，他们家辣子鸡是又鲜又香，而且肉质很紧实，就是那种好吃到流油，有一种土菜的风味啊。刚出炉的烧饼呢也是非常酥脆的，搭配起来就将将好，将将美。能想起来能感受到有多么的带劲儿了。到这呢是一定要去点一下所谓的辣豆腐的，据说呢枣庄人对豆腐也是有一种别样的偏爱，一道辣豆腐已经流传了百年，如今依旧是常吃的早餐之一啊。一大锅嫩豆腐在红油里面咕嘟咕嘟的冒着，你盛上满满一碗，最后呢在吃的时候再把刚打出的饼子给它泡进去，哎呦老天爷呀，这得多香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再配上一碗米饭，碳水加倍的快乐，我相信在此刻所有如果没有吃午饭的话，你是不是已经开始

0: 开始流口水了，哈哈，是的啊，各位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5: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
4: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5: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4: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6: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7: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郓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1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在这一刻啊，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枣庄它到底有多么的好吃。这个枣庄啊，没有想到真的也很合我的胃口啊，我很吃这一套的。辣黑鱼最近也比较喜欢吃鱼啊，据说呢在整个枣庄它坐拥着微山湖，所以自然少不了活蹦乱跳的湖鲜。那辣黑鱼是每家每户餐桌上的常客了，它会把辣椒的鲜香和红油煸炒出来，再放一些新鲜的黑鱼进行慢炖。哎，想问一下大家，运城特别特别特别好吃的烤鱼或者做鱼的店有哪些，能不能跟露露来分享一下啊？当然如果在冬天的时候你去到枣庄啊，还能把鱼汤冻成半透明的鱼冻。哎，鱼肉呢会被 Q 弹的鱼冻所包裹着，辣的人是满头大汗，瞬间可以驱散冬日这种逼人的寒意啊。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山西在冬天的时候，如果身子骨比较冷的话，我们会喝羊汤。哎，人家枣庄人会吃什么？吃辣黑鱼，当然还有藤州辣汤，夏天去火防暑，冬天开胃避寒，一年四季啊，辣汤是枣庄人的心头好了。你可能不要看辣汤用料非常的简单，但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你需要提前10个小时来进行和面洗面，然后呢把这个面筋给它养好了，才能在第二天一大早煮出一锅香辣十足口感筋道的辣汤。我怎么觉得这个像咱这边的熬热菜呀、啊？真的很像熬热菜耶，有点想吃胡辣汤油条了。总之我这会儿饿了，所以我什么都想吃。所以同志们想问一下，你们中午都吃了点啥呀？来馋一下我好吗？据说呢在整个枣庄哈，它是一个低调的平民美食天堂，人均30块钱可以实现小吃自由，2块钱的馅饼，4块钱的凉皮儿，6块钱的鸡丝面，是非常棒的很完美的每个枣庄人。

心目当中的午餐以及早餐了。中午的时候去吃这些就觉得特踏实，而且特便宜特划算，就怎么吃都不过瘾的那种，就已经吃到歪肚扶墙了，但是你就觉得这怎么才花了这么点钱呢，感觉还没吃呢，这钱怎么都花不完，但其实肚子已经鼓得不行了。菜煎饼啊，因为山东人比较喜欢吃饼儿，那这里呢是煎饼的起源地嘛，但是呢整个山东它不只有这个大葱配煎饼，比如说枣庄的菜煎饼就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蔬菜。我计划想最近去临汾，它有一个菜煎饼很好吃，我每次去到临汾是一定要解锁一下的，那种超级超级薄的那种薄脆啊，是它的煎饼来做的，里面会放上各种各样的馅料，就好像我们这边的包子馅儿，会摊一个鸡蛋，然后如果像薄纸一般的这饼皮儿，各种蔬菜丝儿、鸡柳、海带，甚至辣条，十来种菜直接来混进去，给它煎好、煎熟了，煎饼界的顶配啊，各位。直接在上面再打上两个鸡蛋，你知道有多幸福吗？而且你一定要吃那种刚出炉的，烫手的、烫嘴的、烫嗓子、烫舌头的，它才够香。哎呀，总之啊，酥酥脆脆的饼皮儿裹着浓郁的菜香味儿啊，在口中你直接给炸开了，越嚼越香，而且吃起来超级健康啊。重点，你在这儿吃的话，可以完全选择菜煎饼是那种 plus 版本的。6块钱，鸡蛋可以多打几个，再放点牛肉，不是活脱脱的减脂餐吗，各位。当然在这里呢还有西吉羊汤，也是他们当地人喜欢吃的啊。西吉生产的山羊肉呢是鲜而不膻啊，肥而不腻，就是那种膻味儿的话根本是闻不到的，而是真的可以抚慰每一个人山东人的心，山东人的胃啊。据说这里呢会选择树林和地盘放牧，山羊吃的就是那种林间的青草中药生长起来的，所以肉味是非常非常的纯正。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了内蒙古的这个清水煮羊肉，再蘸上韭花和辣子油，你们知道有多香吗？你们知道有多馋吗，各位？好想去吃，好想去吃这么一口，我觉得我就人生就很满足了。哎呀，总之啊，现在我已经饿到胡言乱语了，胡思乱想，开始在做白日梦了。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喜欢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都可以来每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感谢各位。14点25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线下可以相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美好。好了，各位，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 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这就是爱。
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这就是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周二。那么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今天呢又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啊。来自运城市气象台呢，依然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啊。今天预计下午的2点多到下午的5、6点啊，运城的这个最高的气温还会维持在35度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户外作业者吧，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什么都比不了自己的身体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如果身体有感到不适的地方，我们就一定要这个时候要休息一下，不要再勉强的工作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高温的天气大概会持续几天，今天34，因为我们周五的时候会放端午的假期，也就是在端午假期之后，也就是本周六20号、21号、22号，咱们运城呢可能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温度呢就跌破到30度左右了，甚至能往下走一走。但是在这个本周日之前吧，咱们运城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啊，甚至就像今天这样34度、35度能维持那么一两天的时间。所以说最近呢是一个高温主旋律，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0: 找对象的啊，我们这个节目很多一些听友啊说什么亲爱的你是干嘛的呢，我们其实这个节目呢比较简单直白一点，就是给大家来找对象的。如果您很渴望寻找另一半，对吧，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碰碰运气。节目的参与方式一共有两种，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33-9100，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两种方式您可以任选其一了。最近天气比较热呢，耿老师刚刚的在天气预报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预报吧。未来几天呢，运城还是一个高温的天气，那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亲爱的老铁们，最近呢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休息好了。早睡是吧，早起，饮食上面也规律一些，不要吃太过于辛辣的东西，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燥的天气，对吧。很多一些朋友呢就年轻人比较贪凉嘛，现在都是冰镇的饮料，冰镇的奶茶，冰镇的雪糕，甚至吃点冰的什么冷面啊凉面啊什么的，肠胃会受不了的，明白吗？另外呢，耿老师也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的躲在空调房里边，因为其实夏天就是让你出出汗嘛，是吧，咱们偶尔的在是吧在外边哎出出汗的什么的，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总之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欢迎摇头没烦恼，耿老师大伙老师周二下午好，打卡打卡，忙碌的工作又开始了。哎呀，我们摇头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也要注意，因为户外工作者嘛，对吧，比较辛苦一点点，咱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中暑啊，常常备着这样的一个防暑降温的一些药品啊，什么藿香正气之类的，身体稍有这种中暑的征兆和不适就立马停下这个工作休息一会儿啊。欢迎我们的胖托尼达林达林达林，欢迎我们的清风微许热浪来袭，刷会儿抖音。天赐的声音什么白小白梁元互相调侃伤害，哎，真的就是现在我觉得咱们是吧怎么舒服怎么来嘛，啊，有的时候也别让自己过得太拧巴。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等待着大家的这个电话的报名或者微信报名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信息啊。如果我在待会儿读的时候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您觉得哎呦还不错，我想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加个微信留个电话什么的，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微信的形式和耿老师取得联系，我们这边呢会就帮着您就是从中牵线搭桥吧，作为一个桥梁让你们彼此之间联系，好吧，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吧。当然如果你们两个人啊，有点眉目了，或者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我们也不是说撒手不管了，哎，帮该帮的就得帮，是吧，正所谓送佛送到西嘛，成了一桩姻缘，对于我们来讲真是天大的好事，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事儿呢还是多做一些比较好的。好的，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话题，聊聊嘉宾的资料，对不对？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节目了。稍做一个预告吧，啊，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话题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主动和被动的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是吧，或者是这个毒鸡汤也好啊，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出谋划策也罢啊，总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哎呀，感情的世界里边你可千万不敢主动啊，你要主动了就相当于你明牌了，哎，你就像打扑克一样，你把你的手里的牌你都叭叭叭的打出去了，你就会很被动，对不对？你就输了，你就处处受到别人的限制，所以说你不能主动，你要端着啊。无论男女好像都听过这样的一种言论吧，这种言论呢有些人还就真照做了，结果最后弄的是什么呢，哎，往往啊效果不是很理想，成功率非常之低。咱们今天就聊聊相亲到底是主动啊，谁主动谁就输，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象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0准时的打开收音机，继续的关注亲爱的你了。

0: 所有人。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一首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这个阿峰就说到了，当今社会男女主动都可以啊，不是非得男的主动，女的也不能那么矜持，除非互相没意思。血吸之蜜啊，就说到了谁主动都行，没必要纠结，顺其自然发展就行了。欢迎老师八子，耿老师下午好，欢迎你，欢迎你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相亲当中呢有一个这个毒鸡汤吧，一个唯命题，一个谬论，叫谁主动谁就输了啊。所以说大家在相亲的时候好像受到这样的一句话的这种影响吧，或多或少有点犹犹豫豫是吧，不敢主动出击。女孩呢死死默认相亲里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哎呀就应该男的主动是吧，我就应该等着男的去约我，我就应该等着男的给我发信息，我就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要矜持，我绝对不能主动出击。而男生呢也觉得哎呀现在这个社会都是男女平等了，凭什么啊，凭什么不是他主动，凭什么不是女生先主动啊，大家都这么端着啊，就这么端着姿态在自己的舒适区等着。你看我们在相亲的时候啊，耿老师一般呢都会给我们亲爱的你的男嘉宾说，咱们主动一点，咱们是男孩子主动一点，对不对？你看其实我就从某种角度来讲吧，或多或少啊也受到了这种所谓毒鸡汤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影响也罢，但是耿老师在骨子里边认为就是男生嘛啊，我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就觉得男生嘛在很多事情上面稍微主导一点点，那么成功率会更高一点。我并不赞同女生就一定要端着是吧，我也非常赞同女生在恋爱当中也可以主动出击，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成功率也会很高。但是如果现在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大的环境是这样的，就是普遍的情况之下女生呢可能还是比较被动一点的话，那么如果男生再这么被动的话，可能两个人就是我所说的都端着那都完了。所以我可能就站在男生的角度来讲说，咱们男的主动一点吧，对不对？这其实这就是一种让步是不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后来才发现很多合适的人就因为这样的互相端着就擦肩而过了，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并不是说谁先迈出第一步谁就姿态低被动掉价。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啊，希望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您现在正面临着这个婚姻啊，正要相亲，就哎怎么说呢啊，女同志也罢男同志也罢，你听到耿老师所说的还是那句话，咱们谁主动，谁主动去联系，谁主动的去推进这段感情的发展，不代表着您姿态低，也并不代表着被动掉价，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放在90年代初，或者是吧，或者00年刚过，10年那会儿啊，有可能在婚恋市场当中，一个女孩子哈哈哈往前走着，哎呀，你看这些女的怎么就这样，啊，就有点太怎么样。但是现在是完全不是这种感受了。对不对啊？所以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想法也得到了纠正。其实主动就并不等于咱们在感情里边被拿捏，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对不对？不是说我主动了就被拿捏，往后处在被动的位置，过早的暴露需求感的人也不一定会输，对不对？也可能会狠狠的去爱。姿态的高低从来不是这些小细节的博弈，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比谁的内核更稳定，谁在

0: 感情当中更松弛，谁更坦然面对得失吧。我们来关注这位老铁，空说到了刚刚失恋了想哭，哎呦，跟老师抱抱吧，哎呀，这个我也没法安慰你啊，这个阿空啊，失恋嘛，对不对？我这么跟你讲吧，人这一生呢，你要这么去想，就是肯定要经历很多的一些东西，对吧？你看，我们从小学经历的这些刚出生，小学初高中，对吧？人生会经历很多，恋爱。哎，第一次的那种兴奋，那种喜悦，第一次的牵手，第一次的拥抱，第一次的接吻，是吧？那样的一种让你难忘，那就会有失恋的痛苦，对不对？就会有不舍。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纠结在一个圈子当中，就是这个人就像是我的私人物品一样，我们失恋了，我失去他了，对不对？啊，我越想越难受。但是想一想，可能两个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有的时候可能磁场不对，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缘分没到吧，对吧？所以失恋这个东西呢，耿老师呢，怎么说呢，只能是希望你快快走出来吧，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再怎么去说，是吧，再怎么去帮助你，有的时候可能都不如自己把这个事儿去想开了。但是有一点耿老师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别干傻事，第二点呢，心里边如果确确实实堵得难受，不要一直把这东西闷在里边压抑着自己，好吗？你可以找伙计，是吧，哪怕今天就是喝的，是吧，酩酊大醉也好，是吧，要不现在就请个假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啊，把这个事儿呢短暂的忘一忘，哪怕我们获得一秒钟一分钟一个小时的快乐呢，对不对？相信耿老师一句话，时间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它一定会抹平你的伤口的，好不好？它会疗愈你的伤口的，所以你就把它交给时间吧。这个时候除了转移注意力，不要沉浸回忆，我想不到更好的再帮助你的办法了。好吧，各位老铁，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也是我们1019的唯一的一个情感类婚恋类节目，好吧？大家如果有相亲的需求的话，想找对象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我们的报名方式，一种是拨打电话23391000，一种的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清风微许说，中间的度啊，分寸得自己把握，是啊，因为怎么说呢啊，就是说你失恋之后这种痛苦我们是能感受到的，因为耿老师也失恋过，对吧？咱们实话实说，我也失恋过，我也被人甩过，我也那种痛的，哎呀，真是那种要死要活的啊，最后时间都把你治愈了，你会发现啊，这个人最后没有和你在一起，确确实实啊，就我们这么想吧，下一个可能会更好更乖啊，身边的人跟你讲再多，陪你怎么样都白搭，就是得自己走出来，就自己哎告诉自己，这段过去了，是吧，我得往前看。你如果自己走不出来，谁再去帮，再去说，那只是短暂的，只是一时的啊。
1: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吗？不应该这么说。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君。日为朝，月为暮，君为朝朝暮暮。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首来自于刘德华的《天意》送给刚刚我们那位阿空吧，因为他今天失恋了啊。然后耿老师也不知道送什么歌曲给你，太悲伤的话我怕不太合时宜，对不对？还是希望小伙子能尽快的走出来，所以我觉得就《天意》吧。啊，这个歌呢我觉得寓意也挺好啊，天意，一切都是天意。清风发来了一个图片，我看到了，是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忘不了。呵，这歌不能让那小伙子听啊，这听了他会更难受的。春风再美也比不了你，这个时候他不适合听这个歌啊。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不敢听李宗盛的歌啊，真的。就人们就是以前就说嘛，李宗盛的歌就是能听懂的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了啊。现在李宗盛的歌吧，我是不敢听，我每一次听我都会特别特别的心里边很复杂吧啊。好的，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这个亲爱的你呢，又比较喜欢耿老师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您扣个一啊，随便发个什么阿拉伯数字或者打个卡都行啊。天气比较热，一方面呢希望各位老铁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咱们注意一下啊，防暑降温，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么热也给耿老师啊加加油打打气，您是不是打个卡签个到什么的。我刚刚呢在这个天意的歌曲的间隙呢，我大概翻了近期我们报名嘉宾的很多的这个资料，我大致的扫了一眼嘛。我接下来要和大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想和大家来聊聊一个事儿啊，这个超出了我们这个话题的范畴以外了。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我们后台报名的这些嘉宾当中啊，我大概看了这么就是他们的报名条件当中都会有或多或少吧，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吧，就是外向啊，要么是性格外向，要么是找一个相对于外向的人。所以我因为这不是一次我想说这个，有的时候前几次我想说一直话到嘴边，或于节目的这个时间，或于节目的安排啊，今天呢就耿老师一个人，我就想和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呢我们好好聊一聊，对不对？外向这个词儿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啊？很多人会说耿老师你说这个不是白说吗？当然好了，外向这个怎么能不好呢啊？我觉得人的性格有的时候是天生注定的，外向不代表是一种好。虽然我承认吧，在现如今这个社会当中，要把人，我们要在这个社会当中，比如说要想推销好自己啊，你不管是工作当中找工作还是怎么样，包括找对象，是不是那都是一种推销嘛？那你去推销肯定拿嘴去说嘛，那外向的人肯定要比内向的人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也承认，而且成功率高，人们都喜欢和外向的人在一块，因为他会有很多的一些欢乐欢笑活泼气氛的调节，对吧？所以你看我大致翻了一下，十个人里边可能有8到9个人都会说外向外向外向外向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耿老师就在想一个事儿，外向这个词儿好像就成了我们成年人它的唯一正确性，这个很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很值得去

0: 思考它，对不对？我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挺拧巴的一个人，挺执拗，就是我老在质疑别人都认为对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耿老师最近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还是我最近比较愤青一点，我总在质疑，哎，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东西，我就老认为他为什么是对的，为什么你们认为对的他就是对的，好像我很叛逆啊。很多人说耿老师你都40多岁了怎么还这么叛逆，哎，不知道我怎么就突然成这样了，很奇怪啊。就像我以前从来不吃羊肉，突然之间我很喜欢吃它一个道理。所以我就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边，好像外向成为很多人哎判断他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标准。打个比方吧，耿老师给大家来抛砖引玉一下，你找工作是不是沟通能力强，性格开朗，优先录取，交朋友自来熟，活泼气氛，活跃气氛的都喜欢啊。就连刚刚我所说的相亲啊，都是什么性格阳光外向活泼开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内向被认为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疾病了。哦，我这个一点都不危言耸听啊。前段时间我们后台有一位男士在我们这找对象，然后呢他就是报名了，报名之后呢我就跟他聊啊，聊之后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人呢可能不太善于交谈啊。这个时候呢我聊了，我就问了很多东西，他可能说的也比较慢，说哎怎么样，电话这边可能就突然被他的一个亲戚，我记得是姐姐还是什么，就给夺过去了啊。夺过去之后就说，耿老师我跟您说吧啊，他说话也比较慢一点，他这人太内向了啊，怎么样。哎，所以我那会儿就觉得，好像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你这个人说你内向，就像我们以前说你这个人很善良，你是个好人一样，都是一个贬义词了。所以我就想到了很多一些，哎，就是脑海当中就浮现出很多一些比较荒谬的场景，比如说饭局上，有人非要按着头，是不是让安静的人敬酒？说，哎呀，你给人家敬酒，到那桌敬个酒，对不对？啊，美曰其名，我锻炼锻炼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打个比方吧，我们学播音主持里边就有一项锻炼胆量、勇气，怎么锻炼呢？就把你扔到陌生的环境里边，或者大街上，让你和陌生人说话啊。就我们以前锻炼小孩会这样，因为小孩不敢说话，见人老是低着头啊，老是这个扭扭捏捏的，不大方。怎么锻炼他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去到大街上，哎，然后和陌生人说话。咱们成年人也有啊，就是我所说的敬酒嘛。啊，一般呢，你看会来事儿的，啊，或者是比较活跃的外向的人，在酒桌上，来，我敬大家，怎么，远道而来，怎么，哎，气氛活跃，确实很不错。总有一些人默默地坐在角落，这个时候非逼的这些人说，你去上去见敬酒，锻炼锻炼你啊。You make me wanna say I do。 经常呢，我们可能也会在亲戚当中啊，说孩子或者说什么啊，在一堆亲戚面前很闷嘛，啊，就指责孩子，你上不了台面，闷后巴死，就这种感觉啊。其实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可能会想的比较远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在逼迫一个很内向的人变外向，是不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课程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罢啊，他逼迫你，你外向。那会儿我就见过把一个内向的人都快逼哭了，说我怎么外向，你教教我，我怎么外向啊？这算不算是一种霸凌？我今天就突然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算不算是一种霸凌，就逼迫你。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你让一个很外向的人说你现在必须内向，你闭嘴，你必须要内向怎么样，我觉得也是一种霸凌，是不是？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后台很多一些朋友的择偶标准啊，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择偶标准是 OK 的啊，是怎么样的，是吧？ OK， 当然了，人家想找一个外向的当然好了，是吧？还是那句话，现在外向是主流嘛。但是我是想告诉大家，当我们都在寻找外向的人的时候，能不能去多多关注一些那些内向的人呢？
1: 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

0: 意识，拥抱和平。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欢迎回来，15:17啊，耿老师把歌给拉断了，为什么呢？我突然发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各位老铁正在听节目的，能帮耿老师分析一下，我为什么在还有歌曲这个林志颖，这个他的歌还有40秒的时候拉断了？就是从那个阿空发来他失恋的时候，我好像放的所有的歌都是那种好像让这个小伙子会特别痛苦的一种歌曲，至少还有你。天意，爱的代价，爱久见人心。我的天哪，我感觉我好像在，是不是这小伙子？我希望啊，我真切的希望这个小伙子这个时间段没有在听节目啊，要不然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听的这些歌我会特别难受的啊。所以我决定了啊，我决定要从下个时间段开始，就从3:30开始啊。虽然我们节目也就快结束了，所有的歌曲积极向上。啊，绝对没有再有什么爱呀、恨呀、情啊、仇啊这样的，没有，就简单粗暴一点啊，就是简单粗暴的，要么就是 DJ， 要么就是那种的，反正就造起来吧，好吧，人生就要造起来。那、啊，哎，怎么这歌没拉下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先呵呵，咱们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啊。知行合一说，年轻人只谈钱不谈感情。哎呀，小伙子，这个观念呢，耿老师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观念有点不太对，是吧？都说谈钱伤感情，没钱又伤感情，钱这东西啊，真是个王八蛋，没有它不行，真不行。我说实话，你和谁过日子，你没兜里没这东西都不行。那我今天在办公室里边1点多啊，来得早是吧？今天来得早，来单位蹭空调了。我和单位的小姐姐们还在探讨这个话题。我说你们如果哎，你们现在都结了婚了是吧？过得都挺不错的。我给打个比方，如果你们另一半没有房子，你们愿意和他结婚吗？不愿意，异口同声的说。你看，这个其实你不能怪这些小姐姐们，是不是啊？有些小姐姐说，那如果他，现在没房没车，但是他是个潜力股，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我说算了吧，好吧，咱们别潜力股了。人家上岸就斩什么意中人，你跟着他潜力着。哎，我当时就告诉他了，你图人家的这个潜力，人家上岸了把你登了，你怎么办？所以啊，哎，有些时候不要怪现在当下，对不对？找对象的男的老说你为什么女生张口就要房要车，那没有办法，安全感所在，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但是这个观点我觉得不能太极端了啊。知行合一，也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就谈钱不谈感情，也有谈感情的，但是没钱呢又不行啊，反正就这么矛盾啊。欢迎天道酬勤说完成一个 KPI， 谢谢啊、哦，谢谢谢谢啊，也相当于给我耿老师刷礼物了啊，谢谢啊。胖东尼说，因为和外向的人相处啊，您基本上不用去猜他的心思，他一般呢都会自己表达出来。哎，胖东尼，我觉得这个不对。你有没有接触过很多外向的人，但是他的心思其实很城府很深的？你是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我接触过，我就这么告诉你啊，我接触过。八卦日有哪天和你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好不好？不是的，我觉得啊，不是说那些内向的人啊，看着是吧，闷不吭声的，好像感觉他一天老在思考一些事儿，老在算计人，城府很深。不见得，有一些人在你面前很外向，感觉这个人很好相处，很自来熟。我说这种人其实有的时候越可怕。这只代表耿老师的观点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为什么我们要为别人的喜好、观点的喜好去改变自己呢？外向内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做好自己就行了，不要随便给人贴标签，对吧？但是现在呢，就大的方向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那种感觉，就前段时间我觉得网上有一种争议啊，就挺极端的，就关于油车和电车的问题，对吧？你买了油车啊，然后油车的车主就会攻击那些电车的人，说哎，电车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将来电池怎么报废了啊，都是怎么怎么样。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现在好像就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就是外向的人好像成为一种主流嘛，大家都很喜欢。我实话实说，对不对？这个外向的人是大，就是一个优势，他很大的，很喜欢，很讨人喜欢。但是问题是什么？那么都喜欢外向的时候，那么有一种网络上的一种风向或者风声，就开始无形当中在打压和贬低内向的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这个杰二说到，来一首高进的《别想他》，就放手吧，别想他，这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呐。这个时间段失恋的人不适合听这些歌啊，我觉得失恋的人这会儿就应该听那些再爱呀，什么爱情，对吧？就是那种还能再来的啊，就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或者就是压根儿和爱不沾边的啊。我反正选了几首和爱不沾边的歌啊。
破壁人说，跟内向的人相亲会把我逼疯的，本来就是相亲不熟，你还内向不说话，扭扭捏捏，别别扭扭，我没有歧视也没有边缘化内向的人，但这就是相亲呐、对不对？这确确实实还是很喜欢外向的人嘛，对吧？内向的人有不是有瑕疵，性格上的瑕疵。但是呢，在这耿老师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逼迫一个内向的人啊，除非他自己愿意，比如说我这个人很内向，我也确实想变成一个外向的人，这个除外啊。如果他自己没有很大的意愿，我们逼迫他也打着一个为他好的旗帜的话，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善意啊，这甚至是一种隐藏的很隐蔽的一种霸凌。这种霸凌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披着为你好的外衣，让你连反抗都显得不识好歹啊。就是他们觉得，你看我是在帮你啊，我帮你融入社会啊，我教你生存法则呀，是不是啊？我在帮你相亲啊，我帮你让你有更好的和女孩更好的接触啊，是不是？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大家来琢磨一下，就是你的天性就是错的，你生下来这种性格内向就是错的，你妈给你生出来这种性格就是错的，我现在要改变你，是不是？你现在如果这样的话，你都不配在这个世上活着啊，就这样的一种潜台词了。我觉得这不对，这不对。因为我这么跟你说吧，相亲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外向的人，有些女孩就明确告诉我不喜欢那种喋喋不休外向的人，没有边界感的，我反而会觉得那种比较内敛的内向的人他会很喜欢，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像我们刚刚那位听友所说的，没有必要为了改变而改变。但是有一句话是什么，凡事我们不能太极端，极端的外向和极端的内向都不行，是不是？这个我认为我是这个话题我是认可的。如果一个人极端的外向，那就没有边界感了，他在人群当中或者在一个群体当中也会让人很讨厌很反感的，因为你没有边界感嘛，对不对啊？看似你跟谁都很熟络啊，一上面人家没和你没有那么熟，不要见了面就搂腰，不要见了面就搭肩，对不对？没那么熟啊，别叫哥，我跟你不是很熟啊。所以极端内向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像破壁人说的，对吧？和这种人相亲有的时候会把自己逼疯，因为就我们说的啊，你十个巴掌你拍不出来一个响来，你跟这种人在一块儿，确确实实你投入精力很大，你很累的，对吧？你跟他在一块儿好，你就说很多的话，照顾他的情绪，要找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话题，确实很累。所以我们觉得内向和外向虽然说是自己的性格，如果过于极端的话要改变，这种改变呢就取适中啊，取适中就是最好。放一首好日子缓解一下，好家伙，那你这不是让我们那位小伙子今天是怎么过不下去了，还好日子呢。耿老师不得不说，谈钱真的伤感情，但是谈感情真的是伤钱了。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哈、啊，现在没钱还真是谈不了感情了。所以我奉劝现在就是在我们后台什么报名2004年的2004年的2006年的2005年的这一批的年轻人，先把自己的事业先稳住啊，先有自己的事业之后，有兜里边稍微殷实一点了，咱们再谈感情啊，别到时候和女朋友在一块儿还算计着这算计着那的，有的时候也挺没劲儿的，对不对啊？

0: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看路，
8: 看路，
9: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8: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9: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防汛工作放重点，
1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首歌响起，我不禁要炫耀一下，我抢到下周五鸟巢周杰伦的龙泉演唱会门票了。呵，您这是让耿老师现在真的是，你在我面前门狠狠的炫耀了一下啊，真的炫耀了一下，棒极了，棒极了啊！作为一个80后啊，我在高中时期啊，蛮喜欢周杰伦的。咱们不得不承认，咱不说现在的杰伦的歌了，咱们就说以前的歌，真是天马行空啊。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音乐的魅力，所以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简单爱》呀，《爱在西元前》呐，《龙卷风》啊，包括《龙泉》啊，《忍者》啊，啊，包括《双截棍》呐，哎呦，《范特西》是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很遗憾，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演唱会啊，也许是时间的问题也好，可能是哎抢不下票也罢，其实我觉得都是借口啊。有朝一日吧，不管怎么说，出云呐，这是羡慕啊，羡慕了，好好去听吧啊。一口价50块钱把票卖给我，呵，那要50块钱我就给你截胡了，轮不到你啊，破壁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吧，分享了那么多，一会儿说到相亲当中要主动出击，不觉得丢人，对吧？另外又说到了内向的和外向的问题，这都是我刚刚看到后台有很多的一些择偶标准啊。说到后台呢，咱们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吧，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嘉宾的资料吧。毕竟呢，这个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一直在等待当中。OK， 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呢，主要的是以男同志为主啊，分享我们男嘉宾的资料。首先第一位是姓黄啊，黄颜色的黄，97年生人，他身高1.75米，体重是75公斤，大概有140-150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国企的员工啊，工作很稳定也不错，目前呢是在临沂县啊，居住在临沂县那边啊，临沂县有一个叫合欢街仁和苑啊，就那个地方，收入大概就是7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啊，是未婚的状态，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一姐姐，姐姐都结过婚了，爸爸是公务员，妈妈以务农为主，那、哎、这个条件都挺好是吧，车房也都有，还是全款那种，这小伙子条件97年挺不错的啊。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想找一个人好善良活泼开朗，哎，1.60米左右啊，希望在临沂有稳定工作，父母人好的啊。Love you. 他的所有的择偶标准呢，怎么说呢，都得要相处下来才能知道，因为谁都不能帮你找一个，或者说给你找的这个人，就我们就敢100%的判断他就是人好善良顾家，是不是？这都判断不了啊，所以就只能是相处下来才知道，有一些能找到，你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男同胞的，他的择偶标准是要1.60米体制内的啊，什么学历的啊，居然就写了个这，其他的不管，那这个好找，因为条件他是这种条件呢，他是 OK 的，但是你他这边这个条件这种的，就只能是你处下来吧，就是你相处着看这个人怎么样，只能你自己知道，对吧？好，我们这位黄先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话不多说，我们往下走。这位姓李啊，李先生，1985年8月30号生人啊，是1米78，147斤左右，本科学历啊，85年，现在是咱们盐湖区某单位体制内公务员，单位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啊，这个要保护隐私。现居住地呢是盐湖区淮东花园啊，年收入8万+，有过一段婚姻，然后孩子跟对方了，跟前妻了，就是这边不带。家庭成员就是父母都均已退休，有退休金，车房都有，平时喜欢健身，择偶标准呢就仨字儿啊，体制内。你看这个就好找，对吧？体制内嘛，这个就好找。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位李先生，也是李先生啊，是92年生人，1米74，120斤，中专学历啊，现在呢是在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旗下三级处级单位，属于央企啊，写的还比较详细的这个单位性质啊，属于央企，在盐湖区姚梦街道居住。年收入人家写了一个秘密啊，行吧，秘密就秘密啊，完了你再就是如果有看上的你们再问吧。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她自己带啊，是家里的独子，父母以务农为主，车房都有，平时喜欢研究美食，择偶标准性格外向开朗随缘，随缘啊。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啊，85年、92年都有的是吧？大家来看一看，如果您觉得有合适的，可以来电联我们，或者是微信留言都可以。
1: 我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我不希望余生都是回忆，我想余生每天都是你，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生活已经够累了，如果爱不能够给你力量，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陪伴，更没有物质，还要消耗你的情绪，那么爱的意义是什么？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不然的话，一个人淋雨也浪漫。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5: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那么来到了我们今天亲爱的你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和大家分享四位女嘉宾的资料啊，咱们一定要听好啊。第一位呢是张女士，张女士是2002年生人啊，00后，1米73，135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在临沂县，这个叫临沂县新东方办公室文员啊，年收入大概就是4万+吧，未婚，02年肯定未婚嘛，是吧？然后现在呢就是跟着自己的父母住，他车房目前我看一下，有车有房，平时喜欢健身，想寻找一个运城或太原西安的，有稳定工作，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哦，运城、太原、西安都可以啊。来关注一位高女士啊，高女士呢是93年生人，1米60，58公斤左右吧，硕士研究生学历，在现在咱们运城的这个博物馆上班啊，现居住地呢在盐湖区，是某家属院吧，名地方我就不念了，收入大概有7万+，没有结过婚，她是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姐妹三人，她是老大，是大姐姐，父母都是做生意的，车房呢目前还没购置，想寻找一个学历本科级以上，身高1米70以上，年龄5岁以内，工作稳定，运城安家，能聊得来的，有上进心的未婚男士啊。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张女士是99年生人，1米60，120斤左右，现在呢是本科学历啊，在盐湖区某初中在编老师。啊，盐湖区某初中的在编老师，盐湖区工作居住，收入大概就是5万左右，未婚，四口之家，除了爸妈，他还有一个妹妹啊，车房都有，喜欢旅游，来关注一下，想寻找一个相貌不一定太帅，就是一般的。

0: 军官要挣的稳定工作的，本地外地都可以的，在运城工作就行。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哦，
0: 这是个老师啊，这是个初中老师。最后一位女孩叫哈哈，哈哈呢是97年生人，1米65，100斤左右，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编高中老师，不在运城，在永济啊。永济的朋友可以来，在永济市的城西街道居住，收入大概40000加，未婚，是家里的独生女儿，父母是双职工，有车有房。择偶标准，在永济工作，本科及以上学历，身高1米70，有稳定工作，父母至少有一方有退休金，生活积极向上。好，四位女嘉宾的资料啊，今天老师可能会偏多一点啊，我看到有两位，一个初中老师，一个高中老师，还有一位是在这个公司上班，是吧？公司上班的，博物馆的，是吧？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如果以上这几位女嘉宾您觉得自己想接触接触认识认识的，可以和耿老师来联系啊，联系的方式大家都懂啊，电话或者是微信就行，电话是2339100，微信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耿老师就可以看到了。行，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心所有。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快来一起下碗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大家来到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搜一飞哈，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也是 OK 的。抖音搜索汽车驾到和一飞呢都是 OK 的，我们在线上的直播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牛说运阳还在，当然在呀、啊，你这问题问的不合适，我那个回答的话，回答不好的话，那是不是容易引起误会，是不是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一下，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来咨询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感谢年轻人的关注，欢迎年轻人来到我们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去到一飞的抖音

0: 语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在线上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问题啊。刚刚有朋友说，菲菲啊，我一会儿去你直播间来留言咨询汽车的问题。刚那朋友叫什么来着？去哪儿了？是海阔天空吗？我印象中好像是这位朋友哎。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星期八来到我的直播间了，欢迎星期八。我们今天这时段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昨天在车圈炒得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啊，路虎极光 L 大跳水。各位朋友们，网上有说17万可以买路虎极光，就最低的价格我听到的是17万，还有朋友说18万、19万哈，这个价格。想问问你们，这个价格你们会选它？如果不会的话，那么同价位你会选择哪款车型？揽胜极光 L 裸车价19万，算下来可能不超22万，落地可能就是21、22万。想当年啊，加价神车，官方指导价曾经高达多少？60个 W。但是真想把这车开回家，往往还需要加20-30万，落地逼近90个。今非昔比，可以看得到时代变迁，变化真的是太快了。如果说给你这么多的预算哈，现在给你20个预算，可以让你提那个路虎啊，揽胜极光，你会选择这款车型吗？还是说同价位的情况之下，你会选择另外的哪台车？也可以分享一下。霸道贵公子说了，越来越不爱听你说话了。哦，那你可以就是换频道，你刷别的直播间。这竟然有人说越来越不喜欢听我说话了。你说这事儿我能挡得住他吗？那我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我得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还有不喜欢的朋友吗？那个喜欢菲菲讲话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扣一。请记住，不喜欢我的这位朋友，他叫霸道贵公子。他说我太强势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不是我把你拉黑了呢？啊，刚说我刚在直播间一直吐槽我的那位朋友是不是你来着？我是不是把另外的一个账号给他拉黑了，所以他说他不喜欢我了。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来聊聊豪华品牌车型降价你会入手吗？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车圈最近会跟大家见面的很多车型啊。来关注到5.98就可以入手的一台 B 级纯电轿车极狐的 Beta S3。那这款车型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亮点在的。全域的美学外观，封闭式的纯电前脸加前后贯穿式 LED 的灯组，配备了无边框的外后视镜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那包括越级的座舱空间，2876毫米的超长轴距，后排的宽敞的乘坐空间，支持前排一键躺平联动大床模式，后备箱可以拓展到超大的储物容积，全域满足通勤出游露营全场景用车。环抱式的内饰，沉浸式的座舱，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256色的全域氛围灯啊，包括极简无冗无余的物理按键的设计，双主题的内饰可以选择，包括高阶智驾座舱配置都是拉满的。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车机芯片双高清的大屏联动4英区的全域语音控车，支持全域的 OTA 升级，搭配透明的底盘全景影像。顶配车型的话，配备192线的激光雷达，支持城市以及高速的 NOA 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也是非常的在线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

官方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和各位来聊一聊选车的一些问题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那这一款啊，5.98就可以入手的 B 级纯电轿车，极狐的 Beta S3，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呢？再来关注到奔驰推送了智能智舱与辅助驾驶的 OTA 的升级。梅赛德斯奔驰即日起面向中国市场相关车型陆续推送了全新的 OTA 远程升级，针对中国客户的高频用车场景，此次辅助驾驶和座舱交互智能体验持续进化，一次性带来了12项的新增功能和优化升级。新增了 ETC 的通行功能后呢，车辆提供了前识别闸机 ETC 通道类型与通行状态，智能选择可通行通道，识别台杆，并且平顺的通过收费站，无需要停车切换，辅助驾驶体验全程无断点。新增了泊出方向选择功能后，用户可以根据车辆的两侧环境和道路方向自主选择向左或向右泊出。人机共驾支持了紧急车道保持的功能优化，当系统判断车辆可能出现偏离道路边缘，或者是和侧方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的时候，可以及时的介入并且辅助修正方向。包括车道内静态物体避让功能的加入，让系统面对路面临时停车啊，包括施工围挡等场景的时候，可以更早的规划，更平顺的完成避让。这个 OTA 升级也是非常在线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喽。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或者是一飞，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开抖音直播啊，所以除了听声音以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主播啊，可以看到一飞。很多朋友说，哎呦，经常听飞飞的声音，但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那今天刚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账号啊，汽车驾到啊，都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在线上和各位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是现在很多豪华品牌的车型的大降价哈。那豪华品牌车型降价，你还会入手这些车型吗？这两天哈，炒得非常热闹的路虎极光 L 啊，售价大跳水，有朋友说17个、18个啊，不到20个就可以开回家了。这样的一台车，你们会选择吗？同样的价格情况之下的话，你还会选择考虑路虎极光 L 呢，还是说国产的新能源的其他的一些车型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欢迎各位来看一下，祝就说了，我想选方程豹的豹八 ，OK 的，但是豹八这个价格你也买不到啊。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一飞，车圈热搜榜是什么？它不是东西。这问题问的，你去翻一翻你。

的留言哈，你之前应该是留过相同的言，我也在节目当中应该不止一次有回答过你的问题哦。欢迎 D 哈，他说菲菲呀，你终于是舍得放原唱的歌曲了，请问我放的哪首歌不是原唱的歌曲，及时指出来哦。欢迎大家哈，欢迎各位，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我们这位朋友说，哎呦，他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行，因为买得起养不起啊，不如选择汉 DMI。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勾践的节目说了，下午好，下午好，各位朋友们在线上来留言咨询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直接发送在后台就可以了。Dreamer 人教说又不接待外宾，推荐几万块省心耐造的小车 OK 的，几万块你准备花几万的预算，可以具体的分享一下大概是几万的预算。刚我有分享一款新车，应该是不到6万块可以选的一个 B 级的新能源车型，它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极狐的一款新车啊，你可以去看一看，5.98啊，极狐的 Beta S3， 这是一款全新的车型，然后配置、空间，哇，整个状态都是非常在线哈。你要新能源还是要燃油车，也可以具体的分享一下啊。欢迎大家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我们点一点啊，谢谢你们。当然屏幕上的赞赞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点一点了。那今天这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豪华品牌车型的大降价会让你去选择这样的一些车型吗？但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很多人说哎呀不考虑，我是觉得定位上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啊，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些车型，其实它在定位上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会选择官降的这样的一些豪华品牌的车型的朋友，他可能过去也会考虑豪华品牌，所以在养车上对他而言影响不大。有些朋友就说哎呀买得起养不起，所以我觉得在定位和人群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哈。追梦人娇说燃油手动的，那你选轩逸好了，你选轩逸目前我觉得性价比都挺高的啊，经典轩逸啊，经典轩逸。但是现在你再去看的话，有很多车型它其实是应该是没有手动挡车型了，慢慢的手动挡车型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少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小彪就说17万买个外观牌子也好啊，虽然说油耗保养维修成本挺贵挺要命的，20年36万买的，不知道有多羡慕啊，那也比现在贵出了整整一台车的价格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或者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线上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来看一下科学才是真道理，他说 SUV 的话他可能会考虑选一下比亚迪的泰系、领跑的 C16 这样的一些车，还是会更偏向于国产的新能源了。 JC 他说这价格的话会选择领克08，这价格你估计是有点难吧。追梦人教说轩逸挺好的，6万能拿下吗？不太行吧，有点勉强。手动的话它现在应该是几代车型同堂销售，所以你可以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一飞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关注一下我们直播账号啊。痕迹说车价是低了，但修车的时候也还是原价呀。新子说前有捷豹，这又有极光 L 了。对呀、啊、就目前的这个状态是这样子的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一首屋顶分享给各位。

0: 五道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

0: 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天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飞飞在抖音端开直播，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子，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我在这儿的话会给各位一些最走心最真诚的小 tips， 留下你的选车条件，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想纯电混动还是说燃油的车型，把这些纠结的问题丢给菲菲，我在这儿呢为各位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

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有朋友问到问题啊，我的名字他说领跑刚上的那个 A10 怎么样啊，高配得8个左右了，然后还带智驾，然后这个车想问问能买吗，能入手吗？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考虑领跑的 A10 吗？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花这个预算买这样的一款车型的话，其实从整体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这个空间感对不对，你就顶配8个左右，但是它空间真的是非常赞，而且还有小桌板对吧，你现在花什么样的预算能买到一个空间又不错配置又拉得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小车车呢，后排还有小桌板，就你要配置你要追求性价比的话，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然后颜色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来看一下淡水鱼，他说日产的 N7 咋样啊？其实现在如果说有朋友想让我推荐，让一飞推荐合资的新能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型啊，这个品牌是我还比较愿意去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因为它当下目前的这个市场反馈，包括它给到的配置都还是比较在线的。你要入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追求性价比配置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 OK 的选择，很不错的选择哈。日产 N7 从性价比的角度，从配置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都给人就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还挺夯的一个选择。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给我们留言。空间表现很 OK， 配置很多，很实用啊。价格定位的话是中高端市场价格还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铝合金的用料比例很高，性价比也很高，安全配置方面表现都还是可以的。如果你注重的是车辆的加速性能、操控什么，我觉得你不用太在这台车上纠结，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性价比的话，那我觉得这台车很 OK。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微信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后台分享。还有朋友在这个时段找九啊，找九，他说九能给我放一首歌吗？你要找九的话，那这时段你铁定是听不到自己想听的那首歌呀。欢迎包机曼，欢迎名字随便起的，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给菲菲点波关注哈，欢迎大家。那这时段呢，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同样是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马上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发财就说了，求推荐10万左右的油车，适合新手开。10万左右适合新手开的油车，朋友们，你们脑海当中会想到哪台车？哎，我现在脑海当中想到了一款车，速腾，新款速腾，速腾 L。还有国产品牌的话，我会想到领克、03、06，是不是这几个车也都 OK？ 国产品牌10万左右的油车。你们会推荐他选择哪款车型呢？也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也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菲菲今天在抖音端开直播，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韩医生，许多糖尿病患者会同时患有肾病，糖尿病也会损害肾脏吗？
3: 糖尿病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慢性病，其真正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血糖本身，而且也在于那些悄无声息、步步为营的并发症。糖尿病肾病正是其中最严重、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肾病主要与高血糖引起的肾脏微血管病变有关，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这些病理变化会逐渐损害肾脏的滤过功能，导致蛋白尿、水肿和高血压等症状。此外，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血脂异常和高血压，这些因素也会加速肾脏损害的进展。我国约有20%到40%的糖尿病患者合并糖尿病肾病，大约每三个糖尿病患者中就有一个人存在肾脏疾病，目前它是导致慢性肾脏病、尿毒症的首要原因。糖尿病肾病已经超过了慢性肾小球肾炎，成为肾内科的第一大疾病，给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

0: 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5: 好的，时间是16: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这个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用心说，飞姐姐，我想听九儿，你搞错了，也吃醋了啊！我以为你是联系我们的九儿呢。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各位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听友问到的问题。胡胡啊，他说了，女孩子上班想买一辆20左右的电车或者说混动，推荐什么车型啊？纯电和混动的话，当下其实应该都会选到一些比较主流的车型。那方程豹的那个泰七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是一个很霸气很酷的选择，有这个纯电啊、混动啊、都可以去选择，都可以去选择。然后呢，海狮06也送 Ultra， 我觉得其实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包括新上那个华境 S 啊，就看看小姐姐们喜不喜欢这样的造型，喜不喜欢这样的造型。然后银河的 M9 是不是也在20的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以选纯电的混动的都有。领克他们家的一些车型也 OK， 主要是看你想要的这个车型是什么类型的车子啊，什么类型的车子。刚刚我觉得比较霸气一点的那个车，哎，乐道是不是 L60 是不是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L60 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我刚推荐的这几款，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或者说你关注的啊。郭说10万多一点的油车应该闭眼入速腾，对，速腾，其实我刚刚有推荐，我觉得就是我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那个车了。速腾 L也行，现在啊。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咨询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你们的建议哈，比如说有些朋友咨询选车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把你们想推荐的一些车型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是 OK 的。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小智宝贝，欢迎涂抹工程师，欢迎小小，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元宝啊，他说20以下适合女生开的车，他说我老爸一直推荐买方程豹，但是我觉得还有比它性价比高的。20以下你觉得还有比它性价比高的？其实它是方程豹泰七的话，现在性价比应该就是很高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了，很高的一个选项了。适合女生开，其实我是觉得很多车型也并不一定非得是有多么的适合女生或者怎么样，就是看你自己对这个适合的理解是怎样的啊。我觉得女生开大一点的车，空间尺寸表现大一点的车也蛮帅气的，但是泰七确实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我个人认为它表现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C11 中型 SUV 啊，然后呢泰七的话就是中大型17-18裸车入门，这个状态还不错。 C11 的话是中型了，然后它花不了那么多预算，可能是

16-17的预算就可以入手了。L60 的话，你这个预算可能就要再往上升一些。上届的 H5 其实我觉得也对于女生来说，中型 SUV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女生也可以去看一下上届的 H5， 那个性价比也很高，然后颜值的话我觉得属于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哈。欢迎大家，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在线上来留言。女生的话15左右的预算，还有一个我觉得 smart 的精灵一号，我觉得也蛮好看，也蛮符合女生的那个气质的，你们可以去试乘试驾，去感受一下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雨儿说了，二胎家庭需要一台舒适型的 MPV， 预算50左右求推荐。如果你的预算能上到50的话，你选 MPV 车型，那我就闭眼选啊，闭眼随便选都可以选得到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蓝图梦想家，塞纳的新款。黄金5分钟了，大家快点问哈，大家可能也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问题想要问。别克的 GL8 可能花不了那个预算，腾势的 D9 可以买到高配，然后魏牌高山也花不了50。哎，我觉得50的话，极客009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啊，极客009。还有就是那个致敬世家，别克致敬世家，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世纪啊，世纪也是 OK 的。大家觉得这几个车哪个你们会 MPV 的话，我觉得就是当下的主流的新能源，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哈。新款的塞纳的话，你往高配买一买，往高配买一买也可以的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刚有朋友说50以上的50组MPV 的话，那个理想的新车我觉得也可以考，那个蓝图梦想家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以考虑的。然后腾势 D9 的话，你往高配买，然后智界我是觉得 V9 的话其实也 OK， 但是呢它目前保有量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点，然后极客009它的表现会不错，世纪是可以的，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 MPV 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其实 Mega 应该也是一个很多朋友会去考虑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吧，朋友们你们会考虑 Mega 吗？这个就超50的预算了啊，50往上了，但是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奶爸车。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曲奇饼干说小鹏的 M03 怎么样，性价比很高，10左右的预算选择一款纯电的家用的小的这样的轿车的话，这个车我觉得在配置上，在动力上，在操控上的表现，在配置上都是很 OK 的哈，尤其是它那个奶茶色我还挺喜欢的，就小姐姐们选择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还是愿意为这样的一款车型来买单的。好的，各位记得在后台来留言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科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轻松娱乐游。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热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凤凰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

0: 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陆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就是很多朋友呢都在吐槽啊，说这个用 AI 啊不怎么靠谱。
1: 嗯，
0: 但是呢最近就有一名16岁的高中生用2年时间从232斤减到了109斤。
1: 哎呦，这瘦挺多了
0: 啊。据他说啊，就是减掉了一整个现在的自己。
1: 是，
0: 如今呢身高174，他已经坚持了生酮饮食1个月，将体重啊维稳在109斤。
1: 109斤，合着这才50多公斤呢。
0: 他自称啊连续多天运动波动控制在0.1千克。
1: 嗯，
0: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小红也坦言啊，他自己呢是把 AI 当作减肥顾问。
1: 嗯，
0: 先减脂再减水分，这是他总结出来的减重逻辑。小红也说了，说最近1个月呢在 AI 的建议下，他开始尝试生酮饮食，不摄入盐分和这个碳水。
1: 嗯，
0: 但尽量保证这个热量和营养的摄入。医生呢也是提醒各位啊，生酮饮食呢是极低碳水饮食。
1: 嗯，
0: 主要是靠这个肝脏分解脂肪代谢的酮体来达到减重的效果，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长期啊会损伤肝脏。
1: 之前营养专家不还说了吗，长期不吃碳水的话那不会掉头发吗？
0: 不仅会就是损伤肝啊，肾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生酮减肥呢最好不要超过2个月。对于正在减肥的人群啊，医生也是建议，
1: 嗯，
0: 每周呢减重大概0.5到1公斤左右是最好的了。
1: 哎，
0: 每日的热量缺口呢是300到500大卡，碳水、脂肪、蛋白质按照4:3:2左右来搭配。
1: 嗯，
0: 先喝汤，再吃菜，再吃肉，最后呢再吃主食。减肥期间呢，每月可以查一查血糖规、电解质和肝肾功能。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嗯，说实话，我确实挺佩服人家小红的啊，有这样的毅力，从200多斤啊减到100来斤。但是说实话啊，我希望各位好朋友们真的要减重减肥的话啊，是从自己健康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真的说了我要变成什么样啊，我要变成那个美男子。有的时候太胖啊，真的对自己的身体器官啊造成很大的负荷啊。
0: 嗯，是的，而且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啊，
1: 嗯，
0: 其实减肥啊尽量不要去吃什么减肥药啊，
1: 嗯，
0: 啊这些就是网上宣称的可以减肥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有没有用吧咱还真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据我多年的经验来说，唯一的有用的地方就是管住嘴儿，迈开腿儿。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别为了减肥啊，真的是恶生生把自己饿出毛病了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近日呢，就在海南，一网友啊分享了一路边交通警示牌，交警呢在路口啊设置，此路口有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1人的警示牌，提醒路人啊要遵守交通信号灯，切勿闯红灯啊。据悉呢，该标识在2023年设立以来，此路口呢未再发生行人闯红灯的事故。
0: 就是有时候吧，你可能苦口婆心的劝他，哎呀，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1: 嗯，
0: 他觉得没问题啊，没关系啊，
1: 哎，
0: 那怕啥，这种事儿又不会到我头上。但是你把血淋淋的这个事实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不敢这样做了。
1: 真是用事实说话。
0: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前几年，
1: 嗯，
0: 就是大概10年前、20年前吧，就很多朋友可能开车的时候就不怎么系安全带。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其实查安全带没有那么严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不系。就包括很多老司机可能也不怎么喜欢系安全带，觉得热得慌。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也是听说了一件，那会儿我还没学驾照，我就听说了一件事，有一个大巴车发生了这个事故。
1: 对，
0: 车上那么

0: 么多人，只有一个人生还，就是因为他系了安全带。
1: 哎呦，
0: 从那儿之后我不管坐什么车、嗯、我以前就可能自己开车会系，比如说有时候坐出租车啊，或者坐在副驾上的时候不系、嗯、从那儿之后基本上就是只要在车上有安全带肯定是会系的。
1: 哦、嗯、其实也提醒各位，你像平时导航的时候或者说行驶在一些路段的时候，它就会有标志提示啊，说此这个交通事故易多发路段啊，
0: 是，
1: 其实这个地方啊说明就以前发生过这个交通事故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湖南长沙法院的一份生效判决文书显示啊，2025年某银行职员文某，他呢侵占这个银行资金500万元获刑了。他的前女友王某编造这个患癌、父亲生病、车祸等虚假理由，累计骗取了文某197万余元，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那闺蜜周某为了帮助这个王某行骗，花费800元伪造了子宫内膜癌诊断书，并且多次配合演戏协助收款，还借出这个丈夫的银行卡藏匿赃款7.88万元。案发之后呢，周某呢主动投案，法院认为啊，他呢是构成了诈骗罪，是从犯，因为其亲属代为赔偿19.87万元，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
1: 这个人物关系比较复杂啊，但是听完这个故事，我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句话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就是你不要觉得周围朋友啊，咱说闺蜜归闺蜜、嗯、咱帮她的时候有些事儿能帮、嗯、有些事儿是不能帮的。
1: 哎，
0: 你帮了不仅她犯罪，那你肯定也是有这个连带作用，连带罪的呀，对不对？ 嗯，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近日呢，在哈尔滨，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啊，被异常症状是困扰了2年多，到医院就医呢，女子称啊，手上碰到东西啊，能知道摸了东西啊，但却辨别不出来物品，连手的位置啊都感知不准。起初呢，她以为是颈椎病或者是压麻了胳膊啊，治疗后呢未缓解，辗转求医之后呢，转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经检查呢确诊为啊多发性硬化。多发性硬化呢是罕见病，俗称啊叫做美女病，发病率呢不到10万分之1，具有隐匿性，极易误诊漏诊。多发性硬化呢最严重的后果啊就是瘫痪，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到大医院啊、嗯、来进行就医了。
0: 是的，没错。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防汛工作放重点，
1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

0: 陷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朋友们，又到了周三了啊，各位开心吗？啊，为什么说周三呢？这周工作4天。
0: 哎，看似是周二，其实已经周三了啊。
1: 准备好过端午了吗？今天我来的路上啊，就看很多人啊，骑个电动车，人车上呢抱着那个艾草、艾叶啊，那
0: 种福利。
1: 哎呦，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这生活当中这什么节怎么都发点东西呢啊？那是单位发的吗？单位发艾草、艾叶吗？
0: 一般也就是过年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还有这个端午的时候会发。
1: 端午也发点福利啊、
0: 来看一下许叔爷说到的时候，婷婷佳佳周二下午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无极变速也来了哈，下班快乐，打卡签到喽、
0: 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啦。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 23392000.2，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开启直播就是不一样。我今天呢没抓头发，感觉这直播间怎么都别扭。
0: 其实你不说，大家没有看出来。
1: 怎么可以看不出来？这明显我今天帅气又减了2分嘛。
0: 也没有人问吧。
1: 也确实是，直播刚开启的时候还没有人留言呢啊。
0: 来看一下栗蛋说，佳佳，我给你点了一杯拿铁，放在我车上了、我就替你喝了，不用谢我
1: 啊，谢谢谢谢啊，
0: 没有诚意你知道吗？
1: 不是啊，还是得感谢的啊，喝了你就拉肚子呗。
0: 我待会儿给我自己点一个。
1: 给自己点像话吗啊？
0: 那不害怕你拉肚子吗？
1: 不是，我这他喝了我的东西，他就得拉肚子啊。
0: 你这还是太有诚意了啊！你应该这么说，佳佳，我给你点了一杯拿铁，就在咖啡厅，你自己去付了钱就能拿走。
1: 对你拿那个 RMB 兑换券直接跟兑换就行了嘛。
0: 你跟店员说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你就可以把它带走了。
1: 那你这么说的话，还不如给我一张兰博基尼8元的抵那个抵扣券呢，说不定我以后还真用得上啊。
0: 星期八说啊，今天就是不帅了呀？
1: 是吧？我这头发没抓，你看看。
0: 行行行，就是不帅了，开心了吧？
1: 哎。我在自黑的时候你得安慰我，你说
0: 我刚说我其实大家注意不到，你说哪有，就这么是减了2分、
1: 我在自黑说没有，你不管抓不抓都帅，你这才对呢。
0: 那我可不想那样说假话。
1: 你看看啊，
0: 不能骗人不是，
1: 你人听友都顺着我说呢。
0: 谁顺着你说了？
1: 还不他们还在打字呢，让他们这个留言啊留一会儿吧。
0: 小书童也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两种方式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打打卡喽。你看经常会有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哎呦现在感觉时代发展变化太快了，
1: 太快
0: 了，就可能我的工作啊马上就要被这个 AI 取代了。我就感觉我每天特别

0: 别的焦虑。其实我觉得啊，大家也不要焦虑，其实本质上啊，我们大家呢就是一个智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主线目标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找一个想办法啊，去找一个不会留恋就流失这个热量的栖息地，然后呢每天搞到2000大卡的热量进账，然后其他的这些都是你人生探索的支线。所以你来这个世界啊就是玩的，当好你的 NPC 就可以了，没必要太焦虑。
1: 对，你没必要非得当主角嘛。
0: 我自己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呀。
1: 那不是 NPC 吗？
0: 你是这个世界的 NPC 啊。
1: 哦，是世界 NPC， 是自己的主角啊。
0: 不能太 NPC， 也不能太主角。
1: 还是个辩证的关系。
0: 你是来这个世界上玩的主角。
1: 好好体验啊，什么都得体验体验啊，尤其是上班牛马的生活，你不体验，你这辈子白活了啊！如果你，我现在我都在想啊，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啊，生活吃不愁，穿不愁，不住平房住高楼，生活有什么意义？还是我们这些啊，早九晚六啊，每天工作8小时的牛马过得开心、充实、快乐。
0: 那我的梦想就是过那样的生活，祝你老过这样的生活。星期八说怒了两下，确实甩了。
1: 那可不嘛，我这个手啊，就跟那个爱德华的剪刀手似的，随便拨了两下头发啊，帅气就加几分。
0: 来吧，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也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啦。有很多朋友那个粉丝灯牌掉的啊，也记得给我们续续灯牌啦，
1: 点一点续一续啊。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大家真是转阵地呢。以前呢经常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呢啊，真的开了直播之后呢再也没有在我们的后台留过言，天天在直播间出现了。我看一下佣人今天到了没有。
0: 到了
1: 啊，一会儿把他管理取消掉啊。你看那么多人在互动留言，他不说艾特感谢一下大家啊。
0: 鸡蛋，你是多久没有看直播了？
1: 佳佳咋瘦了？你这话说的啊，都已经瘦了多少斤了都啊？这衣服我跟你们说，这都显宽的啊。
0: 这不本来就是宽版吗？来吧，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可以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339200.，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6: 你阻碍通行了，
1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7: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
14: 就是爱。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速客，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快下班了，
6: 下班
7: 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突然想起来了，真的夏天最好的祝福啊，就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啊、
1: 以后啊，夏天谁要说佳佳你凉了，这就是夸你。
0: 哎呦，那我真的
1: 是对你最好的祝福。
0: 哎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真谢谢哦。但是凉这东西啊，你得分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哪凉快哪待着去是好的祝福，但是说我凉了可不行啊。我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呀啊！
1: 小小发财树说到的是，我有血水。你要不要？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了，不要了。他没中暑，
1: 还没中，快了。
0: 他只是说这个直播间闷的不行啊。希望领导能听到，把这个空调给我们再加大马力啊。
1: 主要是我们倒没事儿啊，我们大不了就是中暑了。
0: 他这个机器受不了，
1: 设备我怎么都闻到焦焦的味道。
0: 设备都在无声的呐喊啊！我太热了，人之前都说了啊，在太热的环境里面啊，上班就影响思路。我就说我今天怎么
1: 这容易宕机，
0: 这么聪明啊？
1: 那说明还不够热是吧？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23392002，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唠一唠嗑了。
0: 但是说实话，开了直播之后啊，很多网友啊、听友啊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说热的不行，人真给我们出主意啊。
1: 对，
0: 小小发财树一直说啊，你们用那个雪水，冬天下的那个雪，你给它啊这个收集起来。弄成水给它煮开了之后喝点就防中暑，
1: 没关系的，我们坚持两个半小时我们就可以下班了。
0: 我觉得雪水不行啊，在夏天能治疗我这个中暑的情况的话啊，只有心水啊。拿心水给我浇浇头，拿心水给我洗洗脸，
1: 应该今天下午就要浇了。
0: 拿心水啊，拿心水给我冲冲凉。
1: 你看有时候啊，就是大家起名字很奇怪
0: 啊，
1: 心水心水，它不是说那个水
0: 啊，
1: 它不是水，它是那个工资嘛。
0: 对对对，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对不对？
0: 大家都知道。
1: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很想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到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啊。
0: 哎，
1: 就比如说薪水不是水，就很多我们起名字的时候，你就比如说豆包，大家都知道吧？豆包，豆包不是
0: 人工智能吗？
1: 对，不是包
0: 啊，不是。那你这么说的话，红包还不是包呢啊？
1: 红包是
0: 钱
1: 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就是玩这么一个这个小游戏啊，就是大家一起来造造句儿。薪水不是水，豆包不是包，就以这样的句式啊，再给咱写一个类似的
0: 啊，
1: 什么东西它看叫这个东西，但是它不是包，不是，就比如说薪水它就不是水，豆包呢它也不是包。
0: 那你说沙包它也不是包。
1: 沙包是包吧，不是那个包包的包
0: 啊。沙包不是包，沙包大的拳头啊。沙包是游戏
1: 啊，
0: 扔沙包。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新疆艳丽纱窗纱门说到了说，牛马不是马。
0: 哎呦，我一看人这个名字，我感觉最近可能到旺季了。一到夏天的时候，家里面都得换窗纱、换纱门啊！
1: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找一找啊，大家在起名字的时候，有些东西听起来以为是那个，其实不是那个啊。
0: 哎呦，我突然想起来了啊，立蛋给我点的拿铁，它不是铁呀。
1: 哎，还真是。
0: 哎呦，它是卖的嘴呀、啊，它啊。
1: 薛梦人说，
0: 嗯，
1: 啥都不想吃，
0: 啊、
1: 没胃口。
0: 哎呦。

0: 该减肥了。
1: 不是不是，这马上到端午节了，你不想吃粽子了吗？
0: 吃顶了，七个就吃顶了，这辈子再也不想吃了。
1: 以前随随便便吃七个粽子吗？这马上到端午节该吃粽子的时候，你倒消停了啊。
0: 来看一下庸人说，韭菜不是菜
1: 啊、哦、
0: 是你、
1: 哦、韭菜不是菜行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地瓜不是瓜，地瓜不是瓜吗？
1: 地瓜
0: 是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不是瓜吗？
1: 那土豆还不是豆呢啊。
0: 你看一下，他说彩礼不是礼
1: 啊，彩礼也是钱呢啊。
0: 然后来看一下晴天微笑说到了说、
1: 嗯、
0: 包治百病不是背的包、
1: 嗯、
0: 是早晨的小笼包、
1: 啊、小笼包治百病啊，那确实，那买包的话和小笼包比起来，小笼包确实划算很多啊。
0: 这咋还有人在我们后台发定位呢？我在重庆，我在重庆干哈去了、
1: 啊、
0: 干哈去了。
1: 来看一下郭句号说的，绿茶不是茶，这是这几年绿茶有一个额外的这个，
0: 其实
1: 说心机啊、嗯，
0: 绿茶原本是茶，
1: 原本是茶啊，只不过随着网络的发展，它现在不是单纯的茶了，而是说这个人心机重啊、嗯。
0: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听海、观海听涛说、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嗯，
0: 咱们去年的粽子该扔就扔了吧。啊
1: 是是该扔了啊！不知道为什么你把我们领导办公室的那幅字怎么起成网名了啊？
0: 还有追梦人说，
1: 嗯，
0: 运城小泰迪，
1: 啊，
0: 他不是个小狗，是个人，什么？你们要这样造
1: 啊？
0: 薪水不是水，
1: 薪水不是水，
0: 薪水这个水它不是水，
1: 嗯
0: 啊。还有森说真理不是理，真理不是理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追梦人参与的话，要参加那个高考的话，高考作文他写上一万字啊，都得跑题。
0: 李丹说：“那我前年的粽子先不扔了
1: 啊，前年的留着啊，等着大后年再吃。”
0: 来吧，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 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今天也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仿照这样的句式再写一个类似的句子。
1: 哎，
0: 就比如说薪水不是水，
1: 薪水不是水啊，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0: 是我的命啊。哎
1: 我还在想怎么委婉的说一点啊，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为什么整这个话题，婷婷还是挺结合时事的啊。
0: 啥意思？
1: 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
0: 上就给你浇灌一下。
1: 赶快拿这个泼天的这个薪水泼我一下吧，听一下都市先锋的声音。
2: 海马不是马，蜗牛不是牛。
1: 啊，海马不是马，蜗牛不是牛。
0: 哦，那还真是。
1: 哦，那河马也不是马啊，鳄鱼也不是鱼。
0: 是呢。
1: 我来看一下 W 怎么说的啊，乐捐不是捐。确实，乐捐是罚款。
0: 来看一下，还有随便说到了说，笨蛋不是蛋。傻瓜不是瓜。
1: 这个 W 还说了呢，
0: 这个能读吗？
1: 能读吧啊，
0: 你读吧。
1: 沙雕不是雕啊，是一种模型是吧啊？
0: 还有来看一下，旺旺小糖包说到了说，蜗牛不是牛，酱油不是油，
1: 酱油不是油，
0: 花甲不是花，
1: 花甲不是甲吗？不是，马赛克不是克。
0: 哎呀，马赛克也不是克啊。
1: 马赛克算是
0: 克是个啥呢？
1: 算是艺术形式吧，马赛克啊，不想让你看到，把你的双眼蒙住。
0: 上上签说菜鸟不是鸟，
1: 菜鸟不是鸟啊，菜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形容词。
0: 还要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Paul Ronald
1: Paul Ronald、看一下他是不是新听友啊？不是，最近30天没互动啊。他说闰土不是土，
0: 是个人
1: 啊，是鲁迅的好伙计啊，
0: 好 homie 啊。来看一下这个半山腰说，牛马不是牛，
1: 牛马不是牛马不是
0: 马，得这么来个造词、
1: 最后一个字儿啊，那你薪水还不是薪呢？
0: 对，有些东西他在起名的时候，可能是觉得哎有一点点像啊，或者是因为某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就起到了这样的名字。
1: 哎，
0: 但是你就比如说薪水，它确实也不是水呀、
1: 薪水不是水，
0: 豆包它也不是包啊，对不对？
1: 对，
0: 都可以来说说像这样的句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个？
1: 有的时候啊，名字它虽然叫的很相似，但实际上确实它不是啊。
0: 王牌边界说，老婆饼里没有饼啊，老婆，
1: 人不老婆饼里没有老婆吗？你老婆饼里肯定有饼啊，那老婆饼不就是个饼吗？
0: 来看一下成熟道说，生瓜蛋子不是瓜，
1: 不是瓜也不是蛋，它是小子碳啊，
0: 应该是生瓜蛋子不是子。
1: 来看一下 Nice，
0: 还有这位朋友啊，刚才发了我们没看到，今日偏一偏爱说到了说，辞海不是海。
1: 我想起来了，这就跟绕以前那个脑筋急转弯似的啊，以前就是我记得脑筋急转弯里面有一个说
0: 什么海不能游，
1: 什么海里没有水，
0: 什么海里没有鱼，游辞海里面有水，水这个字儿
1: 啊、水这个字儿，哎呀，
0: 什么海里不能游泳啊，辞海
1: 那里面啊、还确实是啊、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Nice 怎么说的啊、手机不是鸡
0: 啊，那还真不是，
1: 那手机它是机器啊，手机它是机器，
0: 它不是 chicken 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小莫说了，飞船不是船，UFO 它不是 O 啊，好尬呀这个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李运鹏说了，
0: 等会儿，李运鹏，还有赤皮奇
1: 啊，
0: 你俩啥关系？你俩怎么能够
1: 我看一下啊？
0: 同时，你不会是不是吧？应该
1: 不是。
0: 你俩怎么能同时发过来？
1: 赤壁奇，我一会儿给你发一个截图啊，你看一下，你俩真的啊，就是脚前脚后，而且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啊，
0: 而且前后顺序都一样
1: 啊。
0: 佳佳不是佳
1: 啊，美婷不是婷，字儿都一模一样
0: 啊，
1: 逗号的点的位置也一样
0: 啊，
1: 没有句号也一模一样。
0: 咋回事啊？你俩？冥冥之中嘛。
1: 我就说啊，咱们这个平台很神奇，就在某一刻大家思想就同频共振了。
0: 对对，就经常就可能这会儿一直没有人说这个点。

0: 但突然就有好几个人说出同样的点。
1: 来看一下今日一片爱说了啊，脸蛋儿它不是蛋儿。
0: 那倒还真不是。
1: 那你这么说的话，还能还举好多例子呢啊！他眼窝他不是窝啊，皮疙瘩他不是疙瘩啊。
0: 皮疙瘩是啥呀？
1: 皮疙瘩是鼻子吗？不是。
0: 来，
1: 听会儿，听听人乔院长的歌啊。鼻子不叫鼻子，叫皮疙瘩。
0: 还有这位朋友啊，说到说瀑布不是布
1: 啊，瀑布不是布，真的，咱们今天在玩起脑筋急转弯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王牌编辑啊，老 A 他说的菊花不是菊，
0: 你应该说菊花不他是花儿。
1: 你得看指什么啊，你要在医院的话那菊花不是菊花啊，你要在花园里面的菊花就是菊花。来看一下，哟，李老板也来了啊，如果这样我怕我开车。啊，行，李老板，你说的开车也不是开车啊，你说的开车也不是车。
0: 来看一下，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木鱼儿不是鱼
1: 啊，
0: 敲的那个木鱼儿。
1: 佣人还说了赵本山不是山啊，那是小品的高山，那是无法逾越的河啊。
0: 追梦人说你们天天说的贼拉棒，他也不是个棒子，
1: 像话吗？谁会给自己起棒子啊？贼拉棒是大拇指啊，大拇指的意思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仿照啊，金水不是水，豆包不是包，手机不是鸡啊，这样的句子来造。一个新的句式啊，可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后台把您造的这个句子发送过来。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 23392000.2，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跟我们唠唠嗑啦。
2: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详询10086。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

0: 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0: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1: 我好欢乐呀。
0: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真的是，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头脑风暴一样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话题的引子是什么？薪水不是水啊！仿照这个来写一个例句啊！生活当中你发现的很多东西，它虽然叫这个，但它确实不是这个啊。
1: 嗯。
0: 吃脾气都急眼了啊！喇叭不是爸。看大家都这么能说啊，我不行，我也得说一个，喇叭不是爸，这是什么玩意儿你啊？有的时候你可以再思考思考啊，
1: 别急别急啊，
0: 我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吃屁棋前面几个哈、啊，家家不是家，婷婷不是婷啊，也不用
1: 不是爸。
0: 也不用太着急啊，这吃 BQ 还不是 Q 呢还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直播间大家还聊得挺欢实的啊，吃屁茄还说了一个啊，杰哥不是哥是姐，杰哥杰哥有日子没见了，吃屁茄都想你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多宝鱼儿还不是鱼儿呢。
0: 来看一下库奇鸭说的，狮子头不是狮子做的啊，狮子头它确实不是头啊，是丸子。
1: 来看一下吧，我们直播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互动留言啊，
0: 嗯，
1: 飞蟹不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啊，下午好，还有这个曲径通幽说、
0: 嗯、
1: 蚂蚁上树没有蚂蚁，
0: 蚂蚁上树没有蚂蚁
1: 也没树吧。
0: 粉条子和肉末啊、
1: 嗯，
0: 黄先生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的，熊猫啊，它不是猫，它壁虎啊，它不是虎啊、
1: 哦，还真是，
0: 海马它不是马，它海星不是星啊，
1: 吃皮奇、嗯，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
0: 吃屁鸡急眼了啊，家家家鸡腿不是腿啊。吃屁鸡如果说实在你想参与啊，你可以像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将你溺于我心海说的，小伙子越来越帅了。
1: 吃屁鸡人他不行，不能说假话。
0: 什么是假话？
1: 来看一下裴展昭说到了，说火腿不是腿儿
0: 啊，火腿真哎，那你这么说的话，火腿它有的就是腿啊，只不过
1: 猪大腿是吧、
0: 哎嗯？你看那什么伊比利亚火腿啊，想当年我在欧洲啊旅游的时候啊，在伊比利亚吃的人那伊比利亚火腿啊，人给我片成那个薄片，拌着那红酒，绝了啊！
1: 有人说吃皮奇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宁愿犯错也不愿意什么都不做、嗯、
0: 行啊，这个精神我们很感动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这话谁说的，良心不会痛吗？
0: 谁说的？就是小伙越来越帅了呀、嗯、
1: 还有这个、
0: 嗯、
1: 红了脸说，佳佳是挂了一个座机
0: BB 机啊，挂了个 BB 机主要是怕上节目的时候有人打扰我手机，就是不是看直播的嘛、啊、
1: 嗯，来吧，还有这位朋友说、嗯、比亚迪不是笛，不是笛子的笛，宝马不是马。
0: 哎呦，
1: 还有这位朋友坤坤挖掘机也说到了，说后台也不是台呀。
0: 啊，那你再往上想想，那奥迪它也不是笛呀、啊，
1: 是平台。
0: 那、啊、路虎它也不是虎啊。
1: 孙也说了，砍船不是船。
0: 啊，砍船不是船啊、嗯。来看。用心，你这个说出去，我跟你说，追梦人都得打你啊！追梦人都得问，用心
1: 打不是呢？
0: 用心人的用心的家庭地址你先报过来，我们再读啊。他说追梦人不是，按照这个追梦人你自己后面想后半句吧啊。来看一下何处不相逢，说了、校草不是草、
1: 哦，
0: 那校花还不是花呢？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鼠标不是鼠，
0: 嗯。
1: 按照我们的句式，你应该说鼠标不是标。来看一下快乐阳光说核桃不是桃，
0: 核桃不是桃啊。
1: 赤壁奇说追梦人这个我也想过，我都没敢说。
0: 要么说啊，你和那个用心你们俩坐一桌好好交流交流。
1: 第二只羽毛也说到了，说丫头不是头，
0: 丫头不是头，
1: 嗯，
0: 跟狮子头一样啊，狮子头不是头，人丫头为什么叫丫头，人上面扎俩那个小辫儿啊，人小丫头嘛啊。
1: 来看一下这怎么都在问佳佳脖子上挂的啥呀，
0: 啊，
1: 再问我们可上链接了啊。
0: 哎，这是空调啊，吃屁鸡还说。

0: 出了玛莎拉蒂它不是迪，就这种烂思路你就不要往后延续了行不行啊。
1: 好，来看一下不拘其华说到的是我替追梦人打
0: 啊，
1: 谁打不是打呀。
0: 行啊，用心，你赶快把你的家庭地址报过来。
1: 芝芝说到的是河马不是马
0: 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上海不是海，
0: 嗯，
1: 于钱儿也不是钱，
0: 嗯，
1: 追梦人肯定是一个人。
0: 那还用说吗？
1: 还有这位朋友、可可真可以说到了说山药不是药。
0: 哎，那你要、
1: 这个、很好，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人那个不是很多人说把那个中药不是中药，山药不是也可以入药吗？啊、
1: 嗯，但它不是个药，它主要是蔬菜是吧？土豆不是豆。
0: 就是刚刚跟朋友说的地瓜不是瓜，一个思路啊。
1: 土豆不是豆。
0: 嘿，今天这个节目听完啊，大家都能写一本脑筋急转弯了啊。
1: 曲碧琪说到了说许叔不是树。
0: 施比奇，我突然想起来了啊，就是在我们歌王争霸赛的时候跟多宝驴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五音不全的话也不用非得硬唱啊。
1: 不是，施比 Q 他应该也不是奇吧？你是奇吗？
0: 吃屁奇也不一定吃屁啊。什么烂思路啊，这都是啊。
1: 熊猫不叫说到的是蜗牛不是牛，水手不是手
0: 啊、
1: 熊猫也不是猫
0: 啊。就是吃屁奇的思路，喇叭不是叭。
1: 来看一下追梦人说到的是我怎么躺着也中枪啊。
0: 嗯，
1: 你看我今天晚上去不去电台，大门堵你俩，
0: 堵我俩干啥呀？
1: 啊！你要这样，我俩可把那条留言堵出来了。
0: 冤有头，债有主的。
1: 芝芝也说了，烟花也不是花儿。嗯。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薪水不是水，烟花不是花，熊猫不是猫，
0: 嗯、
1: 类似于这样的句子，大家呢也可以再多造几个啊。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互动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

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豆豆说美婷儿帅家下班快乐。
1: 嗯、啊，
0: 那我来造个句子吧。
1: 嗯，
0: 拿铁不是铁。
1: 嗯，不能这么造，你得说立蛋在直播间给佳佳点的拿铁，它不是铁啊，
0: 也没点，
1: 它更不是拿铁啊，那就是画的饼啊，那就是啊。来看一下张丽怎么说。
0: 拿铁不是铁，是饼啊。
1: 张丽说了哈，祭山不是山，猴马不是马。那照你这个思路啊，六盘水它不是水啊，鞍山不是山。但平顶山它是山啊，
0: 嗯，
1: 我之前看人那个平顶山那个介绍的时候，人好像就因为人那个里面有个特别，人那个地界里面有个平平的山啊。
0: 哦，还有随便说，姑妈不是妈
1: 啊，
0: 姑爸不是爸。
1: 哦，圣子啊，跟那个爸爸的关系很近。
0: 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就是像希望他能像爸一样
1: 啊，就是爸爸这一支儿里面的啊。
0: 嗯，欢迎车上。
1: 嗯，来看一下飞谁不说了啊，方程豹不是豹啊，是啊，我们都说了嘛，那路虎不是虎啊，捷豹不是豹啊，
0: 嗯，宝马不是马。啊，
1: 大家就但凡想到一个思路啊，真的那就铺天盖地的就杀出来了啊。来看一下森还在我们直播间说呢啊，锅巴不是爸，那你这么说你跟吃比奇你俩坐一桌。
0: 你们真对这个字儿情有独钟啊。
1: 喇叭不是爸，我觉得这已经是今天最烂的了，万万没想到还有锅巴不是爸啊。
0: 豆豆说蛋总要请佳佳喝拿铁。
1: 问号啊，这立蛋的抠搜的啊。
0: 他给佳佳画了一个拿铁。
1: 什么画了个呢，我给你读一读人立蛋的留言啊，稍等豆豆我给你看一下立蛋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的啊。
0: 嗯，
1: 立蛋啊，这样的啊，立蛋说佳佳我给你点了一杯拿铁放在我车上了，我就替你喝了，不用谢我哟，
0: 偏要谢就要谢。
1: 来看一下用心说了啊，下班快乐打卡打卡，用心你不就不用在这儿装下班了，你前一个追梦人不是追梦人正在找是谁留的这个言呢啊，他正准备这个全运城通缉你呢啊。
0: 豆豆说他可真够坏的。
1: 可不嘛，我都准备把他踢出咱们那个下班乐粉丝群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造造句啊，仿照这样的句式，嗯，薪水不是水，
1: 哎
0: 这样的句式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啦。
1: 嗯，有人在直播间还说了啊，婷婷是戴了个金手镯吗，眼睛都闪近视了，这就是
0: 你还没闪就已经近视了，
1: 这就是金手镯不是手镯啊，不是金手镯不是金，手镯金不是金，行了啊，就是一个绳啊。
0: 这不快要端午了吗，整个小香包带上呗。哦，看来以后就得找这种颜色的。
1: 滥竽充数呢，在直播间啊，就骗这些视力不好的是吧。佣人还说你这几斤啊，这么细的胳膊能带动吗，我替你带吧，就当练肌肉了，
0: 你只要有别甭管多少斤，
1: 嗯，
0: 你拿来吧你就行了。
1: 佣人像你这样的胳膊啊应该是举不动这么大的啊。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们的留言，看一下以墨说了啊，笔芯它不是心。
0: 哦，
1: 那你这么说的笔芯的话它是心啊，
0: 嗯，
1: 因为比了一个
0: 心，这个，
1: 啊，你看我比的心就特别好看。
0: 啥也要比，哎呦！
1: 我比的心就比婷婷比的心圆润啊，
0: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啊，
1: 嗯，
0: 这个薪水不是水，
1: 哎，
0: 熊猫不是猫，
1: 嗯，
0: 豆包不是包，
1: 嗯，
0: 类似于这样的句子，
1: 嗯，
0: 您还能造多少呢？
1: 哎，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1: 哎，真的是啊，我看到。

0: 今天大家啊，真的是但凡想到一个思路啊，这真就跟那脑筋急转弯一样，把那答案带着问题就一起说出来了。来看赤壁奇还说了一个雪花不是花，接的就是人家烟花不是花。
1: 还有这位朋友说神马不是马，
0: 神马不是马，都是浮云，
1: 神马都是浮云，浮云也不是云，酱油也不是油。
0: 那神马确实不是马。
1: 刚刚有一位朋友说他就是车上没有蓝牙，你看蓝牙
0: 不是牙，
1: 也不是牙，
0: 人那个叫 Blue Touch， 还 Blue Teach 还是 Blue Touch，
1: 对不对？
0: 直接翻译过来啊，蓝牙。
1: 中文直译啊。还有这位朋友，艺术就是派大星说到了说，闪电不是电，
0: 闪电啊，瘦成一个闪电哦，
1: 有电吧？啊，
0: 闪电它确实也带电，那摩擦起电嘛。来看一下豆豆说了啊，你读吧啊。
1: 蛋挞不是塔
0: 啊，我就嫌我读完蛋挞之后，婷婷还非要纠正一下，难受啊。
1: 来看一下华泰保险说到了说，辞海不是海。
0: 这就是我们我之前小的时候玩的最早的脑筋急转弯啊，什么海里没有水，什么海不能游泳啊。
1: 艺术就是派大星说的，说我说的不是那个闪电
0: 啊，
1: 我说的是疯狂动物城里的那个闪电。
0: 你说的是那个树懒呢？
1: 一墨说到了浮云不是云，还有这位朋友说黄瓜不是瓜，
0: 黄瓜也不是瓜。
1: 来看一下春山渴望说到了说红塔山不是山
0: 啊，对，山高人为峰啊，红塔集团啊。
1: 还有来看一下袁一说到了说麻花也不是花，
0: 麻花不是花，
1: 雪花不是花，麻花不是花，
0: 烟花不是花啊。
1: 今天你们是跟花也杠上了，
0: 蹄花不是花，脑花不是花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3: 你阻碍通行了，
1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进入到梗王争霸赛之前啊，看到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了啊，大鱼儿不是鱼儿啊，佳佳，你说我今天是不是最强？
0: 娇娇是谁？
1: 应该是语音转文字啊，下次把佳佳发清楚了。你绝对不是今天最强，今天最强是谁？我告诉你啊，今天最强是吃屁棋，喇叭不是霸。谁能想到这么鬼的这个思路呢啊？
0: 来看一下，用心说，我想给大家唱首歌，但是我唱得很难听，没有一点自信。我想请教一下婷婷，唱歌谁给她的自信？我自己呗，谁能给我自信？除了我自己，谁也给不了我自信。
1: 来看一下以墨说狼啊，牛顿不是牛啊，我们今天输了，按这个思路来说，你应该是牛顿不是顿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话题呢暂时就告一段落了啊，这个时间点呢进入到我们的造梗环节，学梗王争霸赛。来看看昨天啊成为我们梗王的啊解锁的全新故事是什么嘞，
0: 请听听。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
1: 鲸鱼。
0: 鲸鱼总裁呢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
1: 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不漂亮啊。
0: 总裁的妈妈见了之后呢满心欢喜。
1: 小姑娘，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呢？
0: 你们家是正经地方吗？
1: 肯定是正经地方，带到城堡里面去了嘛。
0: 还是恶毒皇后啊。
1: 当时啊这个母亲看到这个带回来的女朋友啊准儿媳妇非常高兴啊，就当即啊从腕间这个把这个毒苹果拿下来送给女孩。把这个苹果吃了吧。
0: 一旁佣人
1: 是苹果吗？玉镯啊，
0: 是苹果吗？
1: 你得纠正我呀，真的，
0: 我以后就不纠正你。玉镯啊，当即取下这个万千的玉镯想要送给女孩，但是一旁的佣人轻声提醒道，
1: 这个是
0: 大声说，
1: 小人不是轻声说吗？
0: 也没那么轻声，你得让人听见。
1: 夫人，这可是您最喜欢的玉镯呀，这在拼夕夕上愣花了9.9元买来的，你就要送给他吗？
0: 这个时候总裁的母亲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主的各位好朋友们啊，他们分别是昨天呢也是筛选一下，就只有五位好朋友啊，分别是汪刘福、Harry、冰的可乐和旷赤，还有王。
0: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总裁母亲把玉镯戴在了女孩的手上，说：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以后你就是总裁母亲啦。这是什么帮派嘛？这是帮派信物啊！
0: 戴上这个玉镯，从此以后，这是什么什么鬼？确实是够奇葩、够搞笑、够离谱的啊！
1: 2026年6月16号，颁发2026年6月15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15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Harry。 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

0: 哪儿啊？
1: 你不想给呗？
0: 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啊，矿池给出的啊。这个时候，总裁母亲啊，在首饰盒前挑挑拣拣两个小时，才取出一个最不喜欢的送给了女孩。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是哈瑞。谁能想到啊，普通的玉镯在这个家庭里面竟然成了家庭的传承信物，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哈瑞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哈瑞成为我们的梗王。来看一下这个名字，其实大家不怎么好写 啊。看一下哈瑞造了什么样，就是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
0: 哎，
1: 请听题。
0: 叮咚，
1: 哈瑞他们家的石榴熟了。
0: 哎，石榴熟了啊，
1: 他们家自己种的。
0: 哎呦，那石榴好啊，多子多
1: 福、大红石榴高高挂、
0: 大红石榴啊，人大红灯笼高高挂呀。
1: 怎么石榴不能挂吗？
0: 谁在家里面挂石榴啊？
1: 这长树上的叫挂
0: 啊。
1: 当时呢，这个哈瑞啊就带了一颗去学校、
0: 去学校，
1: 想要送给他喜欢的男生去吃。
0: 你给我吃啊！你要吃这个黑石榴还是吃这个红石榴啊？
1: 要吃金石榴。
0: 金石榴啊，有金石榴吗？
1: 课间，哈瑞画什么人？
0: 哈瑞，
1: 这名字也太难了。
0: 哈里啊，
1: 哈瑞，回头去看他的男神。
0: 哎呦，
1: 发现男神啊，正在掰这个石榴，
0: 嗨，
1: 榨汁儿呢，搁这哈，
0: 嗨，
1: 喂给前桌的女生吃。
0: 你吃吧。
1: 这个时候，
0: 哈
1: 瑞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再来分享一遍，请听听。
0: 叮咚，
1: 哈瑞他们家里种的石榴熟了。
0: 哎呦，真好啊，那大红石榴啊，吃不完啊，带到学校分给喜欢的人吃吧。
1: 于是呢，他就送给他喜欢的男生吃。课间，
0: 你给我吃。
1: 哈瑞回头的时候，发现呀、他喜欢的男生正在掰石榴。这是压石榴饼了，这是。喂给前桌的女生吃。
0: 给你吃吧。
1: 这个时候，哈瑞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自己拿的。喂给了男神了。
0: 对，
1: 男神还掰开喂给别人吃。这个时候哈瑞会怎么说怎么做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搜索23392000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不要忘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老了以后，你会不会还听我的歌？
1: 哎，还不错，
2: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本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婷婷，
1: 叮咚，
0: 我们今天的梗王是
1: Harry，
0: 哈瑞啊，
1: 大家直接哈里也行啊，
0: 哈瑞，
1: 哈瑞，
0: 哈哈哈哈，瑞，
1: 不是我们之前那个朋友 Hora 啊，是 Harry 啊，
0: 这名字多接近呢。阿瑞，
1: 咱英文连比较优秀啊！想当年在伦敦留学的时候啊，对这个英文啊，你做了一些这个深入的研
0: 究。哪哪都去过，就是哎，二礼拜伦敦啊。哈瑞呀，他们家呀种的这个石榴，
1: 哎，
0: 熟了。
1: 哎呦，那大红石榴啊，看着就好吃啊。
0: 高高挂，
1: 哎，高挂啊。
0: 当时呢，他就觉得这个石榴我一定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分享。
1: 哦，要善于分享嘛。
0: 于是呢，他就摘了一个，带去了学校。
1: 摘了一个石榴树啊，去带到了学校。
0: 拔了一个那叫，送给他喜欢的男生去吃。
1: 哎呦，多甜蜜呢啊！
0: 课间，哈瑞回头看那个男生。
1: 哎。
0: 偷偷瞄一眼
1: 啊，
0: 发现啊，他正在掰石榴。
1: 嗨，嗨，
0: 不喜欢牛啊？
1: 不是，咱是劈石榴呢嘛啊，掰石榴啊。
0: 就是他掰了之后啊，还喂给前桌的女孩吃。
1: 哎呦，哎呦，干啥呢？你馋了啊？
0: 这个时候，哈瑞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呦，你想想，你分享给喜欢的男孩吃，结果男孩呢又把你送出来的东西啊给别人吃啊！这个时候啊，你怎么办呢？
0: 哎，
1: 来看看哈瑞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运城七彩鲜花店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他会说这蒜不要吃，然后给那个女生啊一个真的蒜的石榴啊。绿茶，真绿茶啊！
0: 来看一下，艺术就是派大星说到了，说他说，虽然石榴不溜，不是
1: 不是
0: 溜，虽然不是溜，石榴不是溜，但你是真溜啊！
1: 你们
0: 老溜，
1: 你们这种梗造到我们的后台，方便我评选，要不我这只能截屏了啊！
0: 来看一下，阿红说每天跟王哥哥有点像哦，好多听友都说呢。你知道王哥哥是谁吗？
1: 不知道啊，
0: 孤陋寡闻。
1: 应该是一个普通女孩吧？
0: 不是，不是的，人家是那个就是短剧的
1: 啊
0: 女星呢
1: 啊，是女演员呢啊。来看一下用心怎么说的啊，呸呸呸，上课时间撒狗粮，我生气了，下课间课间啊，我把我的石榴还给我，我要让狗吃，
0: 就是还不如给，
1: 然后喂给了自己心爱的男生。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阿诗怎么说的啊？
0: 阿诗怎么说的？
1: 这个时候 ，Hora Harry 啊，不是 Hora Harry 啊，停下来，正在讲的
0: 课，从讲台上朝他扔了根粉笔。
1: 课间呐、课间啊，大家注意审题，课间。
0: 课间也可以扔啊。
1: 啊，课间扔粉笔啊。
0: 啊。哦，合着 Harry 是老师啊。
1: 哦。那你直接
0: 不是老师也可以扔
1: 啊？直接拿那个什么啊？根一拔，扔过去了啊！
0: 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小概率事件有多高吗？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上初中小学的时候
1: 啊，
0: 四年级，
1: 嗯，
0: 我们班有个男生上课一直说话，我们老师拿那个粉笔扔他，他不知道正跟别人说啥，正咯咯咯乐的，我们老师扔的那个粉笔
1: 扔嘴里了。
0: 正中他的嘴里
1: 啊，然后那男人说真甜的啊，谁给我扔个大白兔奶糖啊，
0: 得亏不是现在扔啊，现在扔都给你失业了你就。
1: 来看一下双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哈瑞回家后啊给自己家的石榴拍了个图片，并发到了各个社交平台上，转发这个石榴桃花满满哦，
0: 好，转发这个石榴就能谈恋爱了。
1: 很普通，
0: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的男神。
1: 很普通。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多喝热水，说到了说家里的石头也熟了。于是呢，哈瑞也带了一个去学校，扔给他喜欢的男生。
1: 那粉笔头也熟了啊，讲台也熟了，桌椅板凳都熟了啊，你都不用带到学校，你从学校就地取材就可以扔给喜欢的男生吃啊。
0: 来看一下，17A 是怎么。

0: 么说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哈瑞举手。
1: 嗯，
0: 报告老师。
1: 嗯，
0: 他们两个上课吃东西。
1: 你看，你们注意审题，课间哪？课间哪？
0: 报告老师。
1: 嗯，
0: 他们在学校吃东西。
1: 啊，学校也不能吃啊。报告老师啊，这个男生为这个女生吃东西啊。你看我得不到，我就要亲手毁掉啊，给你们集体学校通报啊。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吧。
1: 嗯，小刀子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只见我们的梗王 Harry 一想到他上完厕所不洗手啊，就有点同情前同
0: 前桌女孩。
1: 哎呦，
0: 哦，哎呦，
1: 她不一样啊，她喂给你的石榴都是洗过手扒的啊，她喂给别人的石榴都是不洗手扒的啊，甚至在那个草地里面玩了土，踢了球，打了篮球之后不洗手直接扒了就给别人分享，自我安慰呗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如果您有好的梗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R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嗯，小哥哥，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今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
7: 下班了。

0: 吧。
1: 啊，这个知识涌入脑海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看一看昨天在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2: 他们是
1: 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亮亮。有日子没见，最近刚刚登录到我们学霸榜单的天道酬勤。没了。
2: 没啦，大家要努力啦。
1: 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2: 恭喜各位好朋友，恭喜你们。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五道题目。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分享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2: 根据清朝后宫的规矩，
1: 哎呦，
2: 惩罚宫女儿的时候，不能打宫女儿的什么部位？
1: 哎呦，
2: 是不能打脸，还是不能打屁股？
1: 哦，那肯定是那个呀，人古代不都打这八十大板的时候不都打那儿吗？
2: 根据清朝后宫的规矩，惩罚宫女的时候，不能打宫女儿的什么部位呢？是脸还是屁股呢？影视剧咱只做参考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1: 第一道题，根据清朝后宫的规矩啊，惩罚宫女的时候不能打宫女的什么部位？是脸呢还是屁股呢？有没有在清后宫入职过的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那得问家公公了，
1: 像话吗？问问佣人知道不知道啊？看佣人答对了没有。
2: 这位朋友空白说不能打人
1: 啊，不能打人啊，
2: 打人是坏孩子，不能跟他玩是吧？
1: 你看看啊，多讲究人啊。来吧，第一道题，根据清朝后宫的规矩，惩罚宫女的时候不能打宫女的什么部位？是脸还是屁股呢？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啊。如果说啊，婷婷最近啊，这个薪水到账了啊，准备买点鲍鱼犒劳一下自己。
2: 薪水交下来了。
1: 哎，看到摊位上啊有十头鲍和九头鲍，那么哪种鲍鱼单个更重呢？
2: 这个题挺难的。
1: 你看看啊，像我这种经常出入这种豪华大饭店的，对这个就比较了解。如果说啊，婷婷像我一样睿智了啊，准备去买一点鲍鱼犒劳一下自己，在摊位上啊看到有十头鲍和九头鲍，那么哪种鲍鱼它单个更重呢？
2: 就它单买一只会更重一些呢？是九头鲍还是十头鲍呢？
1: 九头鲍单个重还是十头鲍单个重呢？
2: 这个题您得知道为什么叫九头鲍，
1: 对，
2: 为什么叫十头鲍？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婷婷平时也经常吃啊，只不过吃的是五十头鲍啊。
2: 吃的是虾米啊，我吃的是。
1: 来吧啊，大家都想出来了，五十头鲍啊常吃啊，但是那你说十头鲍和九头鲍来说的话，哪个鲍鱼的单个更重呢？是九头鲍更重还是十头鲍更重？让我来看看，
2: 都有点想吃了。
1: 让我来看看吃过见过的朋友们啊，用心吃过啊，海州专线，哎呦见过大世面。还有谁，我看看啊，亮亮，行，这都是经常出入这种高端饭店的啊。九头鲍和十头鲍比，哪个单个更重呢？九头鲍更重还是十头鲍更重呢？来吧，第三道题，如果古时按照现

0: 在的地名，那么《三国演义》当中，常山赵子龙啊，刀怒斩雪玉雕，山豪迈冲云霄啊。赵子龙应该出自哪里呢？是石家庄还是太原呢？太简单了，
1: 这个很简单啊。尤其是我在那儿上过学，我就知道。
0: 哦，
1: 如果古时候按照现在的地名，那么《三国演义》当中的常山赵子龙，应该自称哪里的赵子龙呢？是石家庄赵子龙，还是太原赵子龙？
0: 这常山是我们现在的哪里呢？是石家庄还是太原呢？
1: 泡泡调整一下啊。
0: 来吧啊，第三道题大家都答对了啊，太简单了，送分题。常山啊在哪儿呢？常山是哪个地方的古称呢？是石家庄还是太原呢？
1: 下一道题。哪个国家政府以牛羊放屁会加速全球气候变暖为由，对牛羊放屁进行征税
0: 啊？哦，其实就是看你养的太多了，养的这么多啊，就怎么着得想着挣点钱啊。
1: 对，
0: 是新西兰还是墨西哥呢？
1: 我还有朋友说驻马店呢。
0: 来吧啊，第四道题，哪个国家政府以牛羊放屁会加速全球气候变暖为由啊，对牛羊放屁征税？是新西兰还是 Mexico 呢？Mexico。可以啊，大家都知道哪个地方它养牛羊多啊。来吧，那第四道题大家都答对了，最后一道题，我国高铁座位为什么没有一座呢？是因为一与一啊，
1: 一二三的一，
0: 容易混淆，还是参考航空座位的顺序嘞？
1: 对，我国的高铁座位为什么没有一座呢？是因为一和一二三的一容易混淆，还是参考了航空座位序号？有一个答案一听就很像标准答案。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啊！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题啊，根据清朝后宫的规矩，惩罚宫女的时候不能打宫女的什么部位啊？
0: 正确答案是脸。
1: 不能打脸。
0: 对，历来呢皇帝的后宫啊，那都是佳丽三千，
1: 哎呦，
0: 嫔妃无数。
1: 嗯，
0: 除了这些嫔妃之外呢，还有成千上万的太监和宫女，负责皇宫的日常运行，
1: 哎，
0: 工作人员嘛。
1: 是，
0: 由于这个皇宫等级森严，有严格的刑法制度，因此啊，一旦这些宫女或者是太监犯了错，对于他们的惩罚呢也是很严厉的，轻则罚跪，挨板子，重则进大牢或者杀头，
1: 真危险呐。
0: 但是呢，对于宫女的惩罚，就是哪儿都能打，唯一的地方就是不能碰，就是脸，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就是所以说长嘴，它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原因呢很简单，人脸部的皮肤呢是很脆弱的，如果说对人的脸部施以刑罚，是很容易毁容的。
1: 没错，脸呢那是一个人的门面啊，你想想那宫女啊，那对于那些那嫔妃啊，那也是人家的门面啊。
0: 这些伺候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1: 是这些宫女伺候的对象啊，有身份呐、那都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打人家的宫女的脸，那不是打人的脸吗？在这些有脸面的人身边啊，外表自然不能差，否则身为主子也很没面子的。因此呢，很多太监在施行的时候也明白啊，不能打宫女的脸，打宫女的脸那就是打主子的脸呐，那是万万不能的。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些宫女中啊也有姿色的啊，如果皇帝有一天心血来潮了，看中了哪一位，那说不定很快就会升为这个妃嫔啊、贵妃级别的人了。
0: 而且当时啊，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打脸是极大的侮辱
1: 啊，现在也是嘛。
0: 对，这些宫女呢，一旦成为嫔妃，那肯定会记仇的呀。
1: 对呀，
0: 都是天蝎座，
1: 都天，就你天蝎座啊。
0: 不过呢，这些施行的人啊，也懂得做事儿呢，不能做得太绝。
1: 哎，
0: 万一呢，有一天人家翻身了，被皇帝看上，人家当嫔妃了
1: 啊，
0: 这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没错啊，第二道题。如果说啊，婷婷突然富贵了，今天发薪水了啊，看到那摊位上啊有十头鲍和九头鲍，那么婷婷买哪一个鲍鱼显得自己啊更奢侈呢？
0: 正确答案是
1: 啊，
0: 九头鲍。
1: 九头鲍更贵。
0: 对，就是九头鲍跟十头鲍什么意思呢？九头鲍呢是就是九头鲍是一斤有九个
1: 啊，
0: 十头鲍呢是一斤有十个，所以说九头鲍肯定更贵一些啊。好，下一道题。如果说古时候按照现在的地名，那么三国演义当中的常山赵子龙应该自称是哪里的赵子龙呢？正确答案是石家庄。
1: 石家庄啊，
0: 但是你听起来觉得挺好玩的
1: 啊。
0: 石家庄呢就是这个地名啊，通常是跟赵云联系在一起的。常山赵子龙这个名号说出来，那可是如雷贯耳的地动山摇。
1: 吾乃常山赵子龙。
0: 但是如果换成了石家庄赵子龙、就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要笑的感觉，气势全无。
1: 是，
0: 像石家庄他们本地人经常会说我们国际庄、我们国际庄、常山最早出现最早出现的是在秦朝。当时呢项羽打败秦军就是在巨鹿郡。他就是属于这个巨鹿郡的。西汉时期呢，巨鹿郡分出一部分作为衡山郡。而汉文帝刘恒继位之后呢，由于所有与皇家相关的东西啊都要避讳的，
1: 不能有人名字里的字儿。
0: 对，所以将衡山呢改为常山郡。石家庄呢是这个建国之后啊逐渐发展起来的省会城市。
1: 火车拉来的城市吗？
0: 它的管辖范围呢包含了历史上的常山一带啊，所以呢才有了常山改名石家庄的这种说法啊。其实不过细究起来也不算是改名吧。
1: 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哪个国家政府以牛羊放屁会加速全球气候变暖为由，对牛羊放屁征税啊？就是看这家家大业大，养的牛羊太多了，得你从你身上挣点钱啊。
0: 正确答案就是
1: 新西兰。
0: 好，下一道题，我国的高铁座位为什么没有E呢？
1: E啊，
0: 因为参考的是航空座位的序号。
1: 没错。

0: 啊。
1: 对，参考就是这个高铁上的座位排序跟飞机的座位排序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由于高铁的车厢狭窄，无法做到跟飞机一样，于是啊就省去了E号的座位。
0: 嗯，
1: 最早期的飞机呢是单通道啊，每排呢有六个座位，采用3+3的这个排列方式，
0: 嗯，
1: 用 A B C D E F 来表示。
0: 嗯，
1: 后来火车也延续了飞机的传统，早期呢火车都采用3+3的座椅排序，有了高铁之后呢，高铁二等座的座位呢采用3+2的排序方式，
0: 嗯，
1: 便只能将 E 号给抹去了。
0: 哦，
1: 好了，
0: 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海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喽。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2: 你阻碍通行了，
1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确切的说应该是傍晚好，欢迎大家呢在此时此刻如约而至。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早早的就看到杨仔在后台问了，打卡啊，芝姐昨晚播到几点呀？
1: No.
0: 昨天晚上呢我播到了1:30，然后卸妆睡觉，大概睡的时候快2点了吧，然后睡到今天早上的快8点，还可以吧。平时呢晚上有时候就睡不着觉，我觉得睡不着的时候就没事就打开直播跟大家聊聊天，也挺好的。反正也有很多朋友都不咋睡觉。红桃可以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马上就端午节了，今年你打算包什么馅儿的粽子，甜的还是咸的？我可等着吃呢。我觉得可以呀，你想吃啥的我就给你包啥的。你要听到的是那两首歌是吧，一首是江声入旧年，还有相思谣。相思谣呢是走字底的那个谣，走字旁的那个谣，它不是言字旁的这个谣。
2: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1: 大大女的你小下对你的一朵桃花，
0: 是这个调吧？是这首吗？好的，我们看到未来可期发来2张图片，但是我们这个它正在转圈哈，正在打开，一会儿看到了再回应你。也欢迎大家呢在此时此刻啊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互动，聊一聊你目前面临的一些困惑啊。我们的号码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那也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输入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看到呢咱们这个未来可期发了一个十字路口，你把它圈住了。那这个路口是什么方向呢？是哪里到哪里的，出现了等待红绿灯比较长的这种情况啊。来，我们来听一下未来可期发来的语音。这个语音好像也没办法点开，这今天的网速不知道什么原因。好的，那未来可期稍稍等待片刻啊，一会儿我把它刷新出来打开之后，然后再来听一下你发的语音，还是听不成。这个网速还是有点慢啊。好的，那我们先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很喜欢自己的朋友，很爱自己的家人，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关系啊，就比如说朋友啊，恋人啊，夫妻啊，都是越亲近越好，所有的关系都是指向在一起的。但是只有一种关系是指向分离的，那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可以说真正的爱的能力不是说我们粘得多紧，而是我们能不能承受分离。那你能不能接受孩子是孩子，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你能不能接受他不符合你的期待，甚至让你失望？你能不能接受他会离开你，走他自己的路？那但是你还是爱他的，不会因为他的离开你

0: 会的绿灯呢同时亮。你看这边是修路吧，你看现在堵修路导致的只有单行道，但是呢这个红绿灯呢直行灯单亮，然后左拐弯灯单亮，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单行车道里边它会有直行的也会有这个左拐弯的，所以说导致到现在这条路堵得非常的厉害。
1: 嗯，是的是的。然后我来把你的消息啊，就是给那边发一下，给咱们的那个警官的那个发过去，然后看一看他是怎么回复的，好不好？我一会儿就发，好吗？好，谢谢你的建议。红桃 K 说，是的，田老师，感谢你的教导。我没教导过你呀、啊，我们教导你啥了？好的，不用谢。好的，那么当我们父母和孩子啊，就是我们很多父母其实很难去面对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最终是要指向分离。那么如果说是真的要分离或者要怎样的话，父母普遍情况下还是特别的不舍。哎，但是呢，就是真正的一个爱，就是我把你推向远方，我让你在天空翱翔，同时我在原地随时迎接你的凯旋。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9:45，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我把这个，未来可期，我把你的消息发给了咱们的交警同志啊，三大队、五中队的民警，已经回复收到了，他们现在呢就去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好的，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被你性感的嗓音迷住了，这嗓音还有性感这个词儿形容呢，依旧光艳动人，美得追魂夺魄。你如此的油嘴滑舌，你还单身着呢吧？到底是歌名叫《我的梦中情人》还是什么？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既然白少庄主起了个头，说到了关于伴侣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配得上好的伴侣。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迷之自信，就是哪怕说可能我们暂时是单身，哪怕说我现在可能还没有遇到合适的，甚至说我喜欢的那个人他好像不是那么的喜欢我，我们仍然可以坚定的认为我配得上好的另一半。那么有一部电影叫《壁花少年》，高中生查理问他的老师，为什么有些好人会和错的人交往呢？老师就说呀，我们只接受自己认为配得上的爱。所以你看这句话就很有哲理。有一位网友很多网友就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话糙理不糙。所以说呀，伴侣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你的伴侣其实是你潜意识的一种呈现。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最近天气热了，有很多人就开始减肥了嘛，有一些减肥的广告引导语，以前的我你爱搭不理，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确实挺解气的，但是呢好像还有点委屈巴拉的。你细品就会发现，男性给女性布下了变瘦才配得被爱的陷阱，女性认同了这个限定之后，让自己变瘦来进行反击，但是呢动力还是没离开瘦与爱的关系逻辑。我的身材自由与你无关，胖瘦都是顺应自己的内在需求，并不是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前提。那如果你想要找一个瘦子，那直接找一个瘦的就好了，你不能说你想找我，你还希望我为了你变瘦。然而一个人早年在跟养育者的互动过程中，如果内化出自己是不好的、无价值的、不配得的这些负向信念之后，就会不自觉认同别人的价值导向，慢慢的固化成一种忽略自己、跟随他人的人际模式来。这些模式决定了我们的未来。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些模式称之为是命运。非睡不说，晚上好呀，袁之姐快到家了，今天就回来了啊。就像你上次说的，中间能回来一趟。摇摇头没烦恼说，之姐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所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说不相信自己配得。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自己配得，就等同于把配得的标准交给了他人，他人并不由我们掌控，悲剧就开始了。所以在这部电影《壁花少年》当中的男女主角各自都遭遇过性侵。女孩山姆11岁的时候被父亲的上司夺走了初吻，或许还有别的啊。那男孩查理被姨妈骚扰，并告诉他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在小男孩心中承载着无法消化的复杂体验。也许姨妈是爱他的，但是姨妈的行为也会让他羞耻和恐惧，
或者他在幻想中杀死了姨妈。直到姨妈为他买圣诞礼物的途中因车祸意外身亡，他相信真的是自己的错，再加上好朋友突然自杀，都会让查理在内心深处充满了罪疚以及对自身攻击性或者力量部分的恐惧。那这个攻击性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对一个人感情特别复杂的时候，我们会压抑自己的攻击性，我们会希望那个伤害我的人死掉，但是同时又觉得啊，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对着那个爱我的

人或者我爱的人，因为他们是分不清什么是爱的。因此呢，这个男孩就被称作是什么壁花少年，意思是什么，就是在人际中敏感羞涩不敢开口，最终独自咀嚼孤独的人，骨子里就觉得不配得，不配拥有自己渴望的关系。同样呢，有过不幸经历，山姆的外显模式和查理的反差极大。山姆这个小姑娘很漂亮，看似呢也很有自信，更像是一个社交牛人。她表达自己不配得感的方式就是和不把她当回事的男人睡觉，总是喝得烂醉，然后重复的爱上不值得的人。查理呢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就问山姆说，你是不是觉得要是别人知道你过去有多疯狂就不会理你了呢？那这个女孩子就说，我一直就这么想，因为呢在女孩子的心中，被侵犯过的纯洁仿佛成了原罪，需要通过不断和坏人交往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罪名才可以得以洗脱啊。本质上呢，这一对少男少女都在我不配的信念中生活了很久，好在他们在过程中实现了彼此的救赎，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摇摇头没烦恼说，今天不直播了吗？直播呀，我今天中午已经直播了2.5小时了，是不是中午你有没有看到我呀？你中午来我的直播间了呀？飞睡不说，对的对的，姐姐记着呢，我下车了。是的是的，我记着你说你中间会回来一趟吗？香香香大圆说，下班了打卡，颜值老师晚上好呀。晚上好大圆，回家陪孩子了。来看一下珊珊，他说，是的，我清晰的记得，基本每个人都是互补的。我的性格吵架了要吵明白，对方就和消失一样，拳头打到棉花上的这种无力感就很内耗。对，所以你找的那个另一半大概率就是你的潜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嘞，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的话呢，就是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我们看到珊珊在后台说，哎呀，我很清楚我要的是和我一样的人，而不是互补的人。那我只要再生气，只要我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任何人打电话，任何时候打电话，对方都会接的，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确定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哎，这个，那么我能不能理解啊？我能不能理解一件事儿，就是你决定要再找一个伴侣了，是这样的意思吗？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边上节目边直播，一边上节目一边直播，效果会特别差啊，就是会那个影响自己抖音号的权重，就没办法，所以你做什么你就专心做就好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很多朋友在找伴侣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就是因为我不配，所以你不对。心理上过度的匮乏，现实中就会要求过度补偿。曾经有一部热播剧叫《不惑之旅》，剧里的乔清浅一直委身于富商四哥，他一边替对方打理生意积累资源，另一边呢盘算着说攒够身家了啊，练硬翅膀了，要独自飞翔。可惜呀，小家巧斗不过老鸡贼，四哥呢反而收回了豪车豪宅。那清浅才发现，以为笃定拥有的其实都是假的。那从意识层面看，一个女人为了持续过上上层生活，与另一个有钱男人周旋，但是最终落空的故事。但是从潜意识层面来理解，不顾一切奔向奢华，是她低自我价值感、不配得信念的反向形成。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需要那些特别庞大的高端的那些物质去让自己显得很贵，那就是因为在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的这种价值感是很低的。那么这种的自我感受就会驱使这个清浅去寻找像四哥这样把女人玩弄于股掌的坏人，也正像那个同样不怀好意的男性告诉清浅那样说，有条件的礼物就不是礼物，是贿赂。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不配，当那个真正对的人走过来也会视而不见，因为潜意识是不答应的，因为那个对的人就是要让你觉得自己配得呀，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他就不会答应那个对的人。还有的人哈，即使遇到对的另一半，也会不自觉地在关系中以习惯的低姿态和对方互动。比如说一位非常强势和掌控，或者处处扮可怜的母亲，就很容易养出妈宝男呀，或者妈宝女。当这些孩子成年后进入亲密关系，会将伴侣投射成母亲的形象，以自己回应母亲的方式来跟伴侣相处。这是一种预设，所以在这种预设下就没有选择看见真实的对方，我们看到的是自己预设的对方，而不是真实的伴侣。尤其是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对这些人自身来说，他们就会表现出自尊被碾压呀、躲闪呐、犹豫不决呀、过度承担责任以达到当时令母亲满意的样子，唯独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压抑到实在不行就会人设崩塌，做出令人不耻的行为。那有一位女性她就说自己一直过着低配的生活，每天活得像只陀螺，丈夫大男子主义兼甩手掌柜，孩子和家里的各种琐碎都是她不停转动的驱力。夫妻两个人的收入呢是旗鼓相当的，丈夫资质平平，找不出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呢动不动就会对她颐指气使，她有时尴尬笑一笑，有时自己会生闷气啊，日子一晃就小十年了。她不会开车，然后某个周末呢她就喊丈夫开车和她采购，
对方就半躺在沙发上不想动。一再央求之下，终于出门了。路上无聊，丈夫像掌握了宇宙核心科技般自夸车技，还不忘对他不会开车这件事贬损一通。终于怒不可遏，她在副驾驶位置对着丈夫胡乱地抓打，对方不得不紧急停车，重重地摔上门。女人愤然离去啊，任屈辱的泪水四溢。丈夫还在这个惊讶当中还没回过神呢，后排8岁的儿子就补了一句说：“傻了吧。”第二年呢，女人拿到了驾照，婚姻还在继续。不同的是呢，她内在的低自我评价逐渐在瓦解，配得感一点点回归，丈夫也不敢再随便造次。人没有换，换的是内在模式，然后发现关系中的风景大不相同。当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爱，也许真正需要的是消除内心与爱相关的障碍。想起一句话啊，你所失去的原本就不属于你。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剧中乔清浅，她失去的那些浮华对应的是本不属于她的低自我价值感。那现实的粉碎会把一个人推回开始的地方，洗牌重来，这一切都是要靠自己，要练习在杂音中抱住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谁真的是有一种对自我评价很低的状态的话，那是一定要练习抱住自己。珊珊说你理解错了。好的，我们这边网速有点慢啊，1729你的消息还在转。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嘞，时间来到20:1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33-9200

2003-3939300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看到1729说，枯藤老树昏鸦，下班跑步回家，芝姐晚上好呀，我在大蓝鲸签到打卡啦，点一首你是我的眼。好的，好的，来我们聊一聊配不配得上我要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发现，当你跟一个人说你要相信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对方呢可能会出现比较矛盾的反应，一方面为这个说法有些感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很空洞或者不敢相信。真的吗？我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无法从身边人的眼光中看到我的价值呢？怎么感觉说自己有价值就像打鸡血一样自欺欺人呢？有这样的疑问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在互联网上，关于女性的价值和独立讨论一直很激烈，长久以来女性没有被作为一种主体得到承认，更多要依赖丈夫、婆家以及社会舆论等等，自身的价值要仰仗外部的定义。所以呢，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丧失了一种权利，这个权利是以自己为主体出发点去生活。当这部分权利被剥夺，成为母亲之后，就将以强势的反向状态去掌控自己的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妈宝的男明星们也是被拿走了主体价值的受害者，他们的价值不由自己，而是由妈妈来定。啊，你只要学习好，你只管弹好钢琴，这样单一且来自外部的价值体系，让一个人的主体就凭空消失了，不配有自己的意志，永远要去迎合以及满足他者。直白点说啊，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们所有的生活内容都应该是为我生而就是个有价值的人来服务的，这应该是每个人不容置疑的身份。配得感是签发给自己的徽章。我也经常会想啊，就有一些就是塌房的男明星，往后余生经济上虽然不用担忧，但是呢在心理上，他们正是需要那些重建配得感的那群人。只有深深地相信自己存在及价值，才不用采取重伤伴侣的方式来证明。所以无论男女，我们都需要彪悍地确信，我作为一个人就是天生自带价值。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你配得上好的伴侣，是每个人最该有的迷之自信。可惜呢，很多人总是在一段关系里或者是婚姻里耗尽自己，付出、讨好、退让，却换不来彼此滋养。这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的童年被写入的生命脚本在悄悄运行。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自我鼓励，然后呢就是去真正的看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而且我们的价值不针对于任何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他者，而是这个价值来自于我的存在本身就非常的有价值，我应该就是可以很珍贵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在我自己的眼里，我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只需要在这里，我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为什么叫彪悍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其实不太敢承认，或者说不太敢对自己说出这样的一种确信的语言。所以相信你的价值，你的存在本来就很贵。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接下来八点半到九点

时间呢会是大家点播歌曲的时间。我刚才看到呢，有一位朋友他点了一首《你是我的眼》，1729点的。想要点播其他歌曲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们安排了。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呢，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不要走开啊，咱们待会儿在大家点播歌曲的这个时间段里面继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5: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86。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1: 你阻碍通行了，
1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嘞，我们先来播放刚刚的红桃 K， 他想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歌，叫《江声入旧年》。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白少庄主要一首苏永康和李彩桦的《意犹未尽》。海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了，来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好的，何小博他说原汁晚上好，点一首陈楚生的《经过》。好嘞，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就可以听到。

嘞，我看到后台朋友们的互动啊，来，红桃 K 说什么了？他说，听到了，芝姐，你包的粽子我能吃五个，我一个都不包，我等着吃你们家的。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我们的老朋友，谢谢你。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好嘞，时间来到了20: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啊。我们看到呢，后台有朋友发来了互动，来看一看珊珊啊，今天吃了好多顿。哎，我也发现了，我发现我这个月也是特别的容易就饥饿，不过我今天也没有吃什么太多的东西，就是中午吃了那么一顿，然后下午吃了点小零食。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是亥州专线点播的《想说爱你不容易》。那么1019全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2: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3: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4: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1: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2: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1: 你阻碍通行了。
1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3: 风景巨美，
12: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

0: 询538-3333。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0: 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影，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透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模糊许多可人心。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

0: 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儿。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站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受伤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言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喝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吃死你！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

0: 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

0: 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

0: 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秋季北京，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一个哑巴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

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讲了，哎，可以找半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的。

受，解救小丑总会更丑，想想吧总会难受，笑。

0: 鬼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

0: 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韩医生。

0: 糖尿病、高血压以存在的肾脏疾病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8: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8: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清凉。
1: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韩医生，药物是如何伤害肾脏的呢？
4: 药物伤肾的机制复杂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直接肾毒性，某些药物或其在肾脏中的代谢产物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细胞，导致细胞死亡。第二是缺血性肾损伤，肾脏工作时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一些药物会导致血管收缩，肾脏血流量减少，就会出现缺血缺氧，无法正常工作。第三，阻塞性肾病，某些药物在尿液中溶解度低，可能会形成结晶，堵塞肾小管、输尿管等，导致尿液无法正常排出，引发肾损伤。第四，免疫炎症反应，某些药物可作为抗原，诱发身体的

0: 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肾脏，导致急性间质性肾炎。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包括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

0: 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7:03，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在步青路上和卫峰街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缓急，卫峰街和破安街都是西向东方向压力更大一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实验中学的门口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红旗西街目前压力较大一些，红旗西街呢整个一直持续到了和西城墙路的交汇处，整体西向东方向基本上是从盛汇路开始持续到西城墙路，西向东车多缓急。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存在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其余路段目前呢是一路顺畅啊。那么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0度。
1: 对，从明天开始就没有那么的炎热哈、啊，不是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并且晚上也会稍稍的偏凉快一些哈、啊。这给中考也是带来一个好的天气啊。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0度。渭南今天是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2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虽然是周三，可以像周四一样来过啊。
0: 对，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啊。
1: 是啊，就要迎来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啊。好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那么端午小长假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出游计划？有时候出门的话呢，我们会就是尤其是去公园，会给身上喷一些这个花露水来防这个蚊虫啊。那听着市面上呢有一些花露水宣称什么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也说到了天然成分并不等于是100%的安全。网上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够止痒去痱的一个说法，这是否是科学的呢？稍后来了解。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端午节马落下，全国粽子的抽检合格率哈、接近100%。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粽子专项的抽检，总体质量哈、是安全，状态良好。
1: 端午节前后，市面上的新鲜粽叶呢，往往是供不应求的。有一种颜色过于翠绿的反青粽叶，一定要注意了啊！所以说，在端午节买的时候，不要再买这个太绿的粽叶了。
0: 再来说一说这个油价哈、受到今年油价暴涨的影响，包括牙刷、收纳箱还有奶茶杯等等一些塑料的日用品原料和成本也在大幅上升。

0: 那么您最近有感觉到塑料产品价格的变化吗？
1: 不过说一个好消息，马上下次这油价应该是下调，大概在3毛钱左右啊。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他说早上好啊，我们要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顺便哈记下谁对我们有意见。
1: 嗯，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张呢是昨天锻炼骑行了15.3公里啊，来打卡签到。
0: 还有 SS 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签到打卡。他说今天哈迎来了5月初3啊，愿大家四季平安，夏日舒心，福寿绵长。
1: 那人儿早上好，他说今天打卡有点早啊，早上好。
0: 还有这位朋友空白也说到了，早上好，咸眼包公主，
1: 早上好。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

0: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0: 北京时间7:15，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花露水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啊，花露水用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感觉出门不喷这个花露水哈，这个蚊子哈就会一直在找你啊。
0: 对，我记得就是你像孩子家里，就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年，然后有些广告就是什么。什么宝宝金水少不了，然后在这个洗澡的时候会给孩子的这个洗澡水里头加点这花露水啊或宝宝金水，
1: 对，
0: 就觉得洗完以后孩子然后在夏天一个是凉快，一个呢是去痱子等等啊，所以说哈，现在想想就是那些当时它是不是这个天然的成分哈、啊？有一些花露水宣称是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但是呢医生也说到了，天然成分并不等于是100%的安全，过敏反应和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当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会出现反应。
2: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3: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1: 对，所以说它只是什么功效呢？就洗澡的这个味道有所改变哈，
0: 嗯，
1: 但是的话，你如果说拿它去驱蚊、去去痱子的话，是没有一些作用的啊。
0: 对，效果甚微的啊。
1: 另外的话，就是不当使用的话，可能会引发我们的皮肤过敏，甚至会导致婴幼儿酒精中毒。医生也提醒说，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哈是因人而异的，不可大意。
2: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3: 相对来讲比

0: 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1: 医生回忆说，去年七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0: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的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2: 所以这个花露水啊，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啊。花露水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是可能您不知道，如果我们刚才就说到了使用不当的话，一瓶小小的花露水可能危及健康和安全。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的品牌呢也是多种多样的，你仔细观察它们的标签呢，你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上都含有同一种物质乙醇。乙醇就是我们说的酒精嘛，是吧？首先，所以说它为什么感觉喷上之后会凉凉的啊？它属于易燃的物品。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够被点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消防实验。
1: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3: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1: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3: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1: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3: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4: 是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在喷洒花露水的之后哈，一定要远离明火。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端午节去看赛龙舟啊，他说广东的赛龙舟最精彩，比赛的每个人哈都使出了洪荒之力哈，比赛者的脸上表情看得也让人心疼，
2: 那种求胜欲啊
4: 都使出了全力啊。
2: 德佳说到见一个交通现象哈，他说现在每天早上6点多送孩子，八一市场东口的红绿灯的路口摆摊的是越来越多的，都摆到路中间了，严重影响交通，对过往行人也非常的不安全啊，希望有关人员可以尽快的去核实并且阻止摆摊人员，这联系一下这城管啊，城市管理部门。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五年以内调整为八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5: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

0: 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啊，依旧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卫峰街上啊，卫峰街目前呢还是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那其余路段目前看到啊，通行状况基本上都还是比较良好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在路面上通行，大家呢也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如果在路面上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刚才呢，在红旗西街堵车比较严重的现象，目前也已经是得到缓解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00，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11:32，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瑞老师、陈琦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
0: 早上好。
1: 还有飞有良者怎捉心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0: 早上好呀。
1: 任东海说到了，阳光正好，心向远方，每一步哈、啊、都大出希望的光芒。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首先来说一说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相关活动哈。在今天有3场的公益讲座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高考落幕了，志愿填报也成为了我们考生和家长共同关注的话题。是招考中心，也会开展一系列为考生办实事的活动，包括3场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3场的现场咨询会和志愿填报的咨询。

0: 服务，来帮助学子们了解一下招考政策，掌握志愿填报技巧，圆梦理想大学。
1: 对，首先呢是今天啊，今天的8:30到11:30在运城中学，包括呢今天的8:30到11:30在海泉中学，还有今天的2:30到5:30在康杰中学，这是今天的3场的公益讲座啊。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可以去听一听。
0: 另外哈，有3场的现场咨询会哈，这个时间的话是在6月27号8:30哈康杰中学，6月27号下午2:00在运城中学，6月28号的8:30在海泉学校啊，这个是3场的现场咨询会。
1: 对，这个咨询会现场呢会汇聚呢军队院校、双一流还有省内外的重点高校、普通本科等300多所的高校院校招生老师呢将会面对面的答疑，解读招生政策，讲解专业的详情，分享填报志愿的一些技巧。另外呢，6月24号一直持续到7月5号8:30到11:30下午3:00到5:30，市民呢可以到市招考中心的4楼415和417室来进行志愿填报的咨询。我市高考志愿填报呢专家库的成员呢会轮流值班，现场来解答考生家长的疑问了。
0: 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来选择，就是通过官方工具来进行一个了解。最近的话，教育部哈，这个阳光高考的平台打造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的系统也是改版升级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通过这个官方的工具哈，也可以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志愿填报哈，阳光高考的志愿服务平台。
1: 好了，再来说一说哈，在这个端午和中考期间哈，有一些路段的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啊。
0: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端午节假期期间哈，高速公路的话是正常收费哈，不免费。
1: 对的哈。另外呢，这中考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从6月20号一直会持续到6月23号，都是每天的前3天20号、21号、22号是7:00到下午6:00管制，23号呢是7:00到12:00来进行交通管制。
0: 对。那么在假期期间哈，也是有一些路段的话是较为拥堵，毕竟哈这3天期间的话，也会有一些朋友会选择返乡，所以说到时候哈，我们的交通的话，可能在部分路段会持续是一个拥堵状态哈。在我们盐湖区当中的话，又包括有11个路段哈是容易拥堵的，大运呢是自路口、机场高速口等等，大家想要具体了解，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广播在今天早上推送的最新头条链接，打开以后哈就可以来详细关注了。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

0: 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间。
1: 7:4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再次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目前的顺地街包括康解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这一会儿哈也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在安逸小桥洞这里啊，南向北方向目前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车多缓行。
2: 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学院路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立交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雨溪路这会儿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哈排队进医院车辆较多一些，包括在中心医院南门口红旗街西向东方向哈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
1: 好了，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整个人民路的通行状况包括中银路哈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凤凰路呢是从这个河东西街延长线过来的车辆哈，在六岔路口这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还有红旗街在红旗小学门口哈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南城墙街目前依旧是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盛会路的盛会桥的这个南口处啊，在盛会路上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盛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
2: 关注一下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秀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继续往北边来关注一下，现在大禹街和解放北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整个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一些，
2: 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每个人
4: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4: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5: 我妈妈早上给我们做的是椰奶西米露，非常好喝。
6: 杨枝甘露。
2: 椰奶西米露是吗？
1: 哎呦，这妈妈辛苦了，一大早啊就做这个啊。这一般不是都是放周末才做的吗？
2: 这是今天早上喝了，吃的是啥呢？再坚持一天，是不是你们又要放假啦？
1: 哎，可以放4天的假啊。摇摇头没烦恼啊，来签到打卡。好的，灵芝也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好的，7:4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吧。这明天在一天，后天就会迎来这个端午小长假了。
2: 是的。
1: 端午节大家这个吃粽子，可能这两天家里头就已经开始吃上粽子，或者是我们运城人蒸的劲糕啊，都已经吃上了。
2: 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些朋友是在网上学做这个大号的粽子，用家里的电饭煲。

0: 后就铺上粽叶，然后做了一个大号的粽子
1: 啊，直接就是一锅一个。
0: 对，它出来以后这个品相就有点像我们这边晋糕
1: 啊，只不过就铺点粽叶而已嘛，是吧？
0: 是
1: 有点这粽香味儿啊。全国粽子的抽检的合格率呢接近100%，市场监管总局哈在端午节前夕开展了粽子专项的抽检。
0: 总体质量哈是安全状况良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自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0: 是，有一些朋友们会选择直接去超市购买，有一些是自己在家里做啊。
1: 不管怎么着哈，这后天粽子啊、晋糕啊是必须得来上一口的啊。
0: 对。
1: 说到这个包粽子，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粽子本来是这个南方包粽子包的比较多一些，我们现在呢就是运城人除了蒸晋糕以外哈，就像是有些我记得之前有些家里。

0: 不应求的，但是有一种颜色呢过于翠绿的反青粽叶一定要注意了。一些商家呢为了保持粽叶呢这个看着鲜绿好看，在浸泡粽叶的时候违规呢加入了工业硫酸铜，让已经失去原色的粽叶呢反青，使它的表面看着是光鲜的，色泽亮绿。然而长期或者是大量的摄入铜，可能会导致铜元素的蓄积，引起铜中毒。所以说提醒大家哈，买粽叶的时候要选择颜色比较自然的粽叶，干粽叶呈现的是灰黄绿的颜色。
1: 是的，我们来怎么选择呢？有一些小妙招哈，来鉴别一下。首先就是我们买粽叶的时候又要看颜色哈，天然粽叶哈绿的是很自然的，叶片泛黄；那处理过的粽叶哈是色泽青绿，叶片颜色很均匀。
0: 还有闻这个味道啊，新鲜的粽叶有天然的粽香，反青粽叶会闻着有一股刺激的一些气味了啊。
1: 嗯，水煮粽叶哈，正宗粽叶煮完以后的话是呈现淡黄色，那反青粽叶哈煮完以后的话水会变绿啊。
0: 是，不要追求那个颜色翠绿的啊，反而越鲜绿可能这个越不安全啊。
1: 是的。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八点整，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看到呢，在苏北线和安义路的交汇处呢，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环形。
2: 还有现在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这一会儿哈，西向东方向从刚才市场小涵洞这里持续到库东路，西向东排队车辆较多一些。